0: 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充话费送红包，
8: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21。
11: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 U17 女足亚洲杯小组赛 A 组，中国女足 U17 6-0战胜泰国 U17，全胜投名晋级八强，祝贺他们。今天凌晨进行的欧联杯半决赛次回合，阿斯顿维拉4-0总比分4-1战胜诺丁汉森林，时隔44年首次闯入欧联决赛。弗赖堡3-1击败布拉加，以2回合总比分4-3淘汰布拉加，闯进本赛季欧联杯的决赛。欧协联半决赛次回合，巴列卡诺1-0战胜斯特拉斯堡，总比分2-0挺进欧协联的决赛。水晶宫以2-1总比分5-2淘汰顿涅茨克矿工，闯进欧协联决赛，队史首次征战欧洲赛事就打进决赛。WTA 1000罗马站第二轮，郑钦文轰出11届 ACE， 最终2-0淘汰30号种子布克沙，锁定32强席位。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5: 气象1021。
1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沿海地区在22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济南市12到25度，青岛12到23度，淄博11到26度，德州11到26度，潍坊11到25度，济宁10到24度，临沂10到25度，菏泽11到25度，聊城10到23度。

0: 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阳光明媚，伴着这样的好天气，希望你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第一天 everyday， 每一天都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在主播带你去旅行的陪伴下，希望各位在沐浴阳光的同时开启你的舒适的早高峰。虽然这两天温度又开始降下来，但是夏天确实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们现在啊，不管是这个作息也好，还是养生的这种法则也好，我们要遵循夏季的啊这种规律。立夏之后呢，气温会逐渐的升高，我们的心火也随之上升。你可能会发现，其实春天和夏天啊都不是很容易去度过，就是很难以一个平常心，因为春天的时候特别容易燥啊，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特别容易的发火着急，尤其是本身性格比较急躁的人啊。之后呢，接下来到了夏天了，天气一热啊更容易燥，但是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你要去养心啊。这个时候啊养心容易出汗，导致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心火上升的会非常快。如果心火过旺，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饮食上要以清淡的容易消化的为主，避免摄入过多油腻和辛辣的食物。虽然气温升高可能会导致食欲不振，但是不能盲目的去用一些口味重的食物来刺激食欲，可以选择具有清热解毒作用的食物，比如说西瓜、黄瓜和绿豆。现在就是夏天吃瓜的季节啊，我从这个三月份开始就开始吃樱桃，吃到现在，然后从四月份开始就开始吃西瓜，就特别爱吃西瓜。从去年开始，我觉得是很有用的，就是我，比如说你性格本身就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可能就是节奏比较快的人，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季节可以多吃一些应季的食物啊，黄瓜也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苦瓜。中医推荐呢，立夏之后吃三种食物，吃一点苦味。俗话说入夏吃苦，胜似进补。立夏之后暑气渐生，虽然这两天你感觉到尤其是早晚天气还很凉，但是暑气已经开始悄悄地进入了。吃苦味的食物呢，能够清热泻火、去暑燥湿，还有提振食欲的作用。夏气和心气相通，苦呢能够入心，能够清心火，适当的吃苦是夏季的顺时养生之法。其实你看大自然非常神奇的，从春天开始它就让你过渡了。为什么有苦菜呢？苦菜它也是去火的，但是苦菜只能吃一季，很快就没有了。接下来啊，苦瓜啊，各种各样的苦味的食物开始上市之后呢，我们夏天就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凉拌苦瓜。当然你也不能天天吃啊，因为它属于寒凉性的，寒性的吃多了可能就会拉肚子，可以适当的吃一吃，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之后，比如说一周我们吃个一两次，你在做饭的时候有意识的去把它拌个凉菜啊都是非常好的。吃应季的食物，看应季的美景，感受这个季节带给你的这种舒适，我觉得这是我们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这种生长的能量。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两个人，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来自潘玮柏慢动作，欢迎各位继续在周五的早上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每个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到九点，我们一起出发，感受朝阳赐给我们的新的能量，希望新的一天你是充满活力的，开心的。明天再工作一天，这个周就要结束了啊。 时间过得非常快，下一个假期到来的时候呢，就是端午小长假了，一眨眼的功夫上半年就要和我们说再见了。还记得你在年初的时候给自己定的计划吗？我相信很多人在年初的时候也定了一些旅行计划，去哪玩常常因为一些手头的工作被搁置了。那对于我们北方的朋友们来说，当进入夏天之后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该是选择什么样，北上没错哈。每年从 5月份开始啊，去新疆的旅程成为了很多人规划目的地之一。5月18号，我们给大家规划了一场绝美的新疆北疆双湖八天之旅。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最令人神往的喀纳斯，还有流光的五彩滩，以及温柔恬静的赛里木湖，以及博格达峰下的绝美天池。新疆啊，一直都非常有热度， 尽量选择避开人群，不然你去了之后人一多就不好玩了，再加上天一热呢就没有那么舒服了。而5月份的时候出发去新疆，第一我们避开高峰人群，价格很实惠；第二点呢就是人少，是不是你能够玩得更好。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走遍去新疆必须要打卡的北疆几大非常著名的地方，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这里是伊犁河谷的璀璨明珠。 然后我们还要去打卡横亘在天山之中的一颗明珠，天山天池， 有着2000年的发展史和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坎儿景，要去打卡。再去看看中国最美的五大湖泊之一，中国最美的六个古镇古村之一，中国十大秋景之首，中国摄影家协会创作基地的喀纳斯湖啊。同时呢，在这里 要去做一下游船，可以360度欣赏美景，然后我们去中国最美的摄影基地，隐匿在世外的一片田园风光和睦，最后我们去打卡火焰山，火焰山是中国最

热的地方，夏季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7.8摄氏度，这也就是为什么不推荐大家夏天去啊，这个时候去正好。地表最高温度在夏天可以达到89度啊，沙窝里就可以烤熟鸡蛋，人是没有办法走进的，但现在你就可以去，好不好？不然你夏天去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你要远距离去看，没有意思。所以这个季节去是更好的。雪山、湖泊、草原、落日、牛羊、薄暮，这唯美的、壮丽的、与众不同的新疆，我们给大家规划了一个北疆8天的行程，山河万色，邀请各位一起来感受一下舌尖上的新疆，眼睛里的新疆。那来到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瑶池家宴、冷水鱼宴、大盘鸡特色餐、阿凡提午餐、拌面烤肉、抓饭烤肉等等。5月18号出发，8天的时间。如果说想要去了解我们详细的行程，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13173016277，13173016277。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 U17 女足亚洲杯小组赛 A 组，中国女足 U17 6-0战胜泰国 U17， 全胜头名晋级八强。今天凌晨进行的欧联杯半决赛次回合，阿斯顿维拉4-0总比分4-1战胜诺丁汉森林，维拉时隔44年首次闯入欧洲决赛。弗赖堡3-1击败布拉加，以两回合总比分4-3淘汰布拉加，闯进本赛季欧联杯决赛。欧协联半决赛次回合，巴列卡诺1-0战胜斯特拉斯堡，总比分2-0挺进欧协联决赛。水晶宫以2-1总比分5-2淘汰顿涅茨克矿工，闯进欧协联决赛，队史首次征战欧洲赛事就打进决赛。WTA 1000罗马站第二轮，郑钦文轰出11记 ACE， 最终2-0淘汰30号种子布克沙，锁定32强席位。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不知不觉春天和我们告别，我们迎来了夏天。在小长假结束的最后一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立夏节气。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感觉到春天好像还没有离我们很远的时候，这个夏天的暑气啊，就已经是悄悄的了，来攻击你了。夏天不好过，因为夏天要养心，而我们的这个心火啊，这个不好把控哈、啊，和心情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当立夏之后，气温逐渐升高，我们的心火也自然就旺了起来。尤其是进入到三伏天啊，天气又闷又热又湿，是不是？如果说在需要户外作业的话，特别难受，所以就要求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态，很难。这个我是很知道的，尤其是可能有一些性格相对来说比较风风火火、比较急性的朋友们更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入夏吃苦，胜似进补。吃苦味能够清热泻火、去暑燥湿。那同时呢，吃应季的食物很简单，黄瓜。夏天吃瓜的季节，甜瓜各种瓜，是不是？绿豆、西瓜啊，尤其是西瓜，它很多人以为西瓜很甜，觉得它不好，但其实西瓜是非常好的碳水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它虽然吃起来甜度高，但是它的糖分没有那么高，而且西瓜90%以上都是水分，这个不是我说的，是研究证实的，所以西瓜是可以放心吃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本身有一些基础疾病，你要遵循一下医生。对于普通人来说，西瓜是非常好的一个快碳，你比如说夏天你健完身之后，你就可以接着吃块大西瓜啊，就是很好的补充碳水的一种方式哈。那这个季节我们除了吃应季的食物，还要可以去体验一下应季的美景。有一个很好玩的体验项目，就是到了吃樱桃的季节，边采摘边吃。雨后出晴的济南五峰山，此时樱桃已经挂满枝头，晶莹的果实就好像玛瑙一般点缀着山林，此时正迎来最佳采摘季。樱桃的成熟啊，五峰山的樱桃是这个时候2026年的5月7号左右是盛果期，也就是说这个周末我们就可以去采摘了。雨后的果实饱满透亮，清甜多汁，它的采摘呢一直可以持续到6月中旬。这里有红灯、布鲁克斯、黄蜜、黑珍珠等20多个品种，覆盖了早中晚熟类型。因为独特山间的小气候和泉水的滋养，果实比周边地区更大、更甜，成熟的期也更早一些。那价格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最近几年的市场价大约是5到15块钱一斤，最近可能，反正我最近吃的都是20多块钱一斤的啊、接下来应该会降价，大量的上市之后价格会便宜哈。第二个就是来了这里，我们除了采摘之外呢，你还可以顺便去玩一玩朱家庄、纸坊村、润玉泉等12个村落组成的万亩樱桃谷。推荐农场可以去盛美家庭农场啊，这里的果农非常热情，品种多样，可以吃一吃这个山味啊，比如说吃个农家乐，然后一天的时间游山玩水，这个周末时光就可以度过了。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欢迎继续回到周杰伦的世界，七里香，歌还是老的好听啊。周杰伦后面出了这么多的歌曲，还是当年的那些歌最经典，而七里香也是一首适合夏天听的歌曲。反正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一个炎热的暑假，应该是刚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七里香这首歌 一听到就感觉知了在我的耳边叫啊，就夏天西瓜知了各种各样的夏天的燥热感啊，这种暑气感一下子就涌上心头。好多年没有听到这首歌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相同的感觉。我觉得音乐是有天气的，是有气候的，所以这个季节我们就听适合这个季节的歌曲，这个季节我们要去看这个季节的美景，体验属于这个季节才有的快乐。樱桃啊，在这个季节大量的上市，我们可以选择边采摘边吃。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济南五峰山的樱桃正熟，可以从现在一直采摘到六月中旬。红灯、布鲁克斯、黄蜜、黑珍珠，20多个品种应有尽有。来都来了，你不能光采摘樱桃啊，可以搞一个这个农家乐，晚上也可以住在山里，也可以选择吃一吃当地的这个炒鸡和樱桃的结合创意，现炒现尝啊。还有文旅节系列活动，包含山会市集、大学生艺术季、摄影大赛等等，也持续到六月份。然后呢玩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去周边的灵岩寺探访宋代彩塑罗汉像，海内第一民宿。晚上可以去露营啊，或者白天的时候第二天选择去菜庄露营地啊，提供一个这种天幕休闲的体验，吃一吃五峰炒鸡啊，手工的豆腐皮儿、马蹄烧饼都是非常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除了济南五峰山的樱桃采摘之外，山东各地啊大量的樱桃上市。五莲县的寇关镇大旺村青山环抱之间可以体验竹篮采摘的野趣，崂山的北宅街道作为中国樱桃之乡，大崂樱桃谷等园区红灯美枣品种挂满枝头，搭配农家宴和山野风光，还可以直接坐地铁接驳车直接到达采摘点，非常方便。沂源县的堰崖镇60000亩的樱桃基地正值丰收季，主打皮薄肉厚，可以串联战备电台旧址、桃花岛等景点，形成红色旅游加采摘的线路。临朐县的大鹏樱桃科技赋能实现错峰上市，智能分拣产出特大果，价格比较高，大概在50块钱一斤啊，适合追求早尝鲜的游客。还有我们城阳西福镇和即墨区的峡沟村、堕石村等，以齐鲁第一樱桃谷闻名，交通便利，适合家庭短途旅游。我们可以直接开车直达，给你罗列这么多的樱桃采摘地，又是适合这个季节吃的，那我觉得周末来了，我们直接出发就可以了。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03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 U17 女足亚洲杯小组赛 A 组，中国女足 U17 6-0战胜泰国 U17，全胜头名晋级八强。今天凌晨进行的欧联杯半决赛次回合，阿斯顿维拉4-0总比分4-1战胜诺丁汉森林，维拉时隔44年首次闯入欧洲决赛。弗赖堡3-1击败布拉加，以两回合总比分4-3淘汰布拉加，闯进本赛季欧联杯决赛。欧协联半决赛次回合，巴列卡诺1-0战胜斯特拉斯堡，总比分2-0挺进欧协联决赛。水晶宫以2-1总比分5-2淘汰顿涅茨克矿工，闯进欧协联决赛，队史首次征战欧洲赛事就打进决赛。WTA 1000罗马站第二轮，郑钦文轰出11届 ACE， 最终2-0淘汰30号种子布克沙，锁定32强席位。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在22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济南市12到25度，青岛12到23度，淄博11到26度，德州11到26度，潍坊11到25度，济宁10到24度，临沂10到25度，菏泽11到25度，聊城10到23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同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同林传》。
0: 前文书正说到六位侠客大战4个怪物，这4怪就是南七怪朱元璋、北七怪刘邦、东七怪李世民、西七怪秦始皇。这4个怪物啊，武功邪派，高的让人都咋舌。6个打4个，没占住上风。那么罗烈加入进来，因为他在边上看了半天了，找出这4怪魔的弱点之处，所以加入进来之后，使这个战局稍微有扭转。这4怪魔还琢磨呢，哟，行啊，我们可能要盯不住了，不可能啊。那么就在打的过程中啊，有打外边来了4个人，这4个人是4个胖子，大胖子上身没穿衣服，露大肚皮，大肚脐碗都翻扯着，穿着短裤，光着脚丫。这4个长得都差不多，就像一个娘生的似的，呼哧带喘的，抬着一口大棺材就由打外边进来了。这口红棺材往里头这么一抬呀，把在场这些人都吓了一跳。那么当场正打着呢，突然之间这棺材出现，突然之间这4怪住手了，啪，如同木雕泥塑一样停到那儿了，谁也不动了。哎呦，这东西南北四方侠，外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还有小诸葛罗烈，全都愣到那儿了，怎么不打了？因为这4怪飘身形，刷往后这么一闪，站住4个方位。再看这棺材由打外边抬起来，这4个胖子把这棺材往下一放，沾沾这额头上的汗水。大伙儿啊，一看这4位这体格子非常的棒，这么胖，这么棒。这抬口这棺材怎么还累这样？另外这口棺材啊， 没有多沉呢、啊，细一看就是个小薄皮棺材，薄板做的，刷那么点儿啊红漆。这个棺材头前边有四个字儿：“追魂索命”。另外，这棺材天上插一零头幡，有那么一盏旗，上边画一个鬼字，这很是瘆人的。这四个抬棺材的还都有名，抬棺材的怎么还有名呢？啊，这四个抬棺材的前边不两个，后边不两个吗？前边那两个，左边那个叫什么呢？叫扬眉吐气。抬这棺材扬眉吐气啊，舔着胸脯。旁边那个呢，右边那个叫不敢放屁。为啥叫不敢放屁呢？怕放屁啊把棺材里边那人崩上啊，崩着味儿不好闻。所以前边叫扬眉吐气不敢放屁。后边那俩，左边那个叫根定半倒。怎么叫根定半倒呢？他在后边抬棺材看不着道啊，就跟着来回走，根定半倒。旁边那位叫多走二里地。人家走小圈，他走大圈，所以叫多走二里地。你看这四个抬棺材的啊，扬眉吐气不敢放屁，根定半倒，多走二里地。说这个名谁叫啊？哎呦，有人叫，棺材里这人就这么叫他们。就在这时，这棺材起来了。哎呦，这棺材往起这么一起啊，就是这棺材天哪，让人又吓了一跳。咔，这棺材起来之后，这棺材天起来大概能有这么五尺多高，居然停在了半空中。这就是这棺材里这人使了一股大气流啊，用一种一粒先天混元气把这棺材天用气功托起来。紧接着就见这棺材里边啊坐起了一个人，说是人他不是人，就是一副枯骨头架子，哈楞楞的咣啷滴嘎啦叽啦嘎啦站起来了，扶这棺材帮，这个骨头人就由打里边出来了。他这一出来，上边那棺材天咔掉下来了，砰扣上了。这人往这一站，可把雍亲王胤禛以及东西南北四方侠还有佟林等人都吓了一跳啊，特别那些小不蛋弟兄啊也吓了一跳。他们这帮人吓了一跳不说呀，金银岛小诸葛罗列的那帮人也是毛骨悚然呐。为啥由棺材里出来这位就是一副枯骨？您见过那枯骨吧？就那骨头架子，哎，就那玩意儿。一看那脑袋枯头骨，那身上那条骨头看得真真切切。那么在左臂和右臂，那都是透亮的。而且他这一走一晃，那身上嘎楞嘎楞，骨头撞骨头还直响。说有衣服吗？没衣服啊，什么都没穿，就一副大骨头架子出来。就这个一出来，再看那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这四怪，一见到这个骨头人，嚓，临走前说一句话：“我们走了，惹不起你。”飘神行是立刻顿足啊，马上就跑。那么这个师姐，大伙就盯着这骨头人啊，这副枯骨。就见这枯骨一迈步，哈楞哈楞哈楞直响啊！就看那骨头节和骨头节之间呢，也是多少年，可能就像上锈了一样， 还只有响动，发咒了。这骨头人高下大概能有五尺，大骷髅脑袋来回转了转，那手往外一伸呢，全是干巴巴雪白的骨头，根本一点肉都没有。他来到了东夏面前，看了一眼这脑袋转转，那里边没有眼珠子，就是一个黑窟窿。东夏这时心里头啊在想，哎呀，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告诉我，天下有三煞帮，天煞掌门人叫九尾妖狐东门大吉，血煞门毒虫老人，还有个地煞门，这个地煞派啊，那个派长叫枯骨剑客棺材人。我父亲说这个棺材人他就姓关，他叫棺材人，枯骨剑客，说这个人练功练了一辈子，把自己身上的肉练没了。你看有这样功夫吗？有啊，把肉练没了。那么这个枯骨剑客棺材人每20年出江湖一次，20年在江湖上出来一趟，溜达这么一圈，杀几个宰几个，哎，然后吃几个人，扒几个人皮，就销声匿迹了，再也不出来了。然后又过20年再行走江湖，那么只要是枯骨剑客棺材人出现在江湖之上，那一定是血雨腥风，血流成河呀。莫非这就是枯骨剑客地煞派的派长棺材人？东夏站在这儿，这人看了眼东夏，这脑袋呀一转，他这脑袋往回这么一转呢，这个颈椎这个骨头啊都像发了锈似的，还直在响动，拧过来了。看完了西夏，看北夏，又看南夏，点点头，转到铜陵切近，铜陵就感觉到脊梁骨有点发麻呀，但是毕竟年轻，炸着胆子，他看这个棺材人，看他铜陵抱了抱拳，这不知道出何目的，也不知道是吓的，也不是有意无意的，啊，还是身不由自主的，还是出一种尊敬，反总而言之，铜陵抱了下拳，哎，这个自己他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可他这一抱拳，万没想到这棺材人啊哼了那么一下，就这一哼哼啊，就在那鼻孔啊，就在那个大牙缝里头啊，出了一股气呀，沙，这股气呀冰凉，是一股冷气，阴森森的。通林心中暗想，这是什么派武功啊？啊，雍亲王胤禛呐，反而还不紧张了，还不害怕了。哎呦，这雍亲王乐着，啊啊啊啊啊，想我大清国呀，自打老祖进京征服天下，得了中原，特别到我父亲这一辈啊，他8岁登基，然后秦鳌拜请准噶尔打准噶尔，征服3番，打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收复台湾，跟俄罗斯一战，定下尼布楚条约，南征北战，大战场，那就够热闹的了，啊！可万没想到，在这个民间居然还有这些奇人高士，居然有这些怪物，这是本觉前所未见、前所未看过的。我倒觉得，就那南怪客朱元璋，还有那刘邦、李世民，西怪客秦始皇，都够怪、够可怕、够可看的了。可没想到，居然大棺材里头能爬出枯骨来。 哎呀，这可真是好看呐、啊，好玩啊！嘿，雍亲王啊，觉得好玩，不过他心里头可在想啊，这些人我要把他笼络在一起啊，冰合在一处，围着我雍亲王转，形成一股势力。我不是想除掉谁，不就除掉谁吗？我想干掉谁，不就干掉谁吗？嗯。大阿哥认知，嗯，二阿哥认仍，三阿哥认直，八阿哥认四，九阿哥认堂，十阿哥认额，十四认题。当然了，十三阿哥我们俩最好，我不能收拾他。其余这些，他们都结成一党自由帮派，我想铲除一己，铲除一党，那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

0: 刀大侠洪立洪炳南，还又认识了展翅大鹏、铁掌李渊、天灵侠王陵、地灵侠黄峰啊，这些都是武林当中的能人高士，把他们聚合在一起，抓在一处，成我的心腹。本爵想要天下，想当皇帝，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吧？朕还多想什么呢？他越看越高兴，这是他的想法。就在现场，雍亲王就想这个呢，你个帝王嘛。那么就在整个现场鸦雀无声，这时候啊，在这个罗列的身旁，不有那司徒战鳌吗？前文书我交代了，这司徒战鳌乃是北京城八王爷任四的杀手，他的任务就是要荡平佟林这个组织，把他们斩尽杀绝，他的任务就是除掉雍亲王胤禛。那么这次司徒战鳌到了金银岛，因为金银岛要跟佟林打架，要比武较量，那么司徒战鳌就插进了一下，他就劝这个罗列说，咱们找几个高人，找几个能人，找几个邪派的人，把佟林他们铲除了。罗列不干，说我们跟佟林打是正经的比武，绝不能招惹邪派的人，所以罗列一口杜绝了。那么今天到当场这些人，南七怪朱元璋，北七怪刘邦，东七怪李世民，西七怪秦始皇出现了，说这个是不是司徒战鳌找来的邪派？不是。那么今天来到现场这个骷髅人，也就是棺材人、枯骨剑客，是不是司徒战鳌找来的？也不是。他手里有张王牌，现在还没拿出来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那么你赶上这个骷髅剑客把美人看了一圈之后，又哼了一下，然后就奔那棺材去了。他手微微这么一抬，不能说是手，就是那干巴巴那骨头棒子，那手那爪啊，往上一抬呀，就感觉到一股大气流，砰噗，就把这棺材天抬起来了。然后他哗楞哗楞吸了哗楞，说怎么还哗楞呢？他这一走道啊，他这身上这骨头，头骨、臂骨、耻骨啊，大小头骨走三壮周啊，人身上206块骨头啊，都急了光啷的互相碰啊，这一碰稀里哈啦之响啊。然后他躺进棺材里，那棺材天啪扣上，就见这四个抬棺材的扬眉吐气，不敢放屁，跟定半倒，哆嗦二弟立刻抬起棺材。这四个人异口同音的大喊了一声，我们去追四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就奔四怪跑的方向追下去了。哎呀呀，就这个枯骨剑客棺材人这出现这一把呀，就在当场这么一闪身，使现场大概搁现在钟点计算能有三分钟没人说话。小猪和罗列呢？罗列也在那儿琢磨呢，他们怎么来了啊？他们来干什么来了？这棺材人乃是地煞门的掌门呐，20年出一次江湖，为啥今天突然在这儿出现，然后就走了，是追那四怪去了，这是怎么事儿？那个司徒战鳌在那儿也想着，哎呀，我手中那王牌在我手里呢，不是他们呢，这些人出来是怎么个意思啊？莫非说有大事发生？那么南侠、北侠、东侠、西侠还有佟林等人呢，这时东侠一挥手，快穿回归本座，回来怎么的还要继续打呀？你主要对付那罗列，罗列不服你吗？ 不过佟林就问东夏呀，大哥，这方才来的这海川，此人乃是地煞派的派长，枯骨剑客棺材人，此人高深莫测，江湖对他的了解是个未知数哦。那他的武功，哎，这东夏刚打一嗨声，猛然间就见这外边哗啷哗啷哗啷，怎么的？那个枯骨剑客棺材人的棺材又被抬回来了，棺材天啪往起一声，里边站出枯骨剑客棺材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谁叫佟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下岗兵们，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5: 书接前文，这个铁桥寺英雄百战场太热闹了，这是近些年呢武林当中也没有这么热闹的。金银岛的小诸葛罗列要决战丛林，可没想到来了这么一伙人呢，也就是南七怪面似朱元璋，北七怪好像刘邦，东七怪细看李世民，西七怪越看越像秦始皇，就是江湖啊四怪皇帝。那么就是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这四个人的武功，那在武林当中所向无敌啊。可是偏偏就来了地煞门的掌门人，极其罕见的一个人物，也就是骷髅剑客棺材人。这棺材人被人抬来的，在棺材里边出来了，就是一具枯骨，吓跑了这四地怪，也就是吓跑了朱元璋，吓跑了刘邦，震跑了李世民，吓跑了秦始皇。那么这骷髅剑客就追去了，又跑到棺材里头，告诉抬棺材的追， 大伙以为这骷髅剑客走了，可没想到他二马头堂又回来了。这四个抬棺材的呼呼悠悠把棺材抬到当场，这棺材厅咔自己就起来呀、啊、为什么呢？这个武功啊达到一定程度了，就是地煞门的骷髅剑客棺材人能达到什么地步，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这就是到了武林呐、啊、最高的境界了。用大气流把这棺材天顶起来，这个棺材天就在这空中，离这棺材五尺多高停到这儿。这底下是一个气柱啊，就冲天的气柱，它身上产生了一种太和元气，然后哗楞哗楞，嘎嘎嘎嘎，怎么还哗楞哗楞？它枯骨啊，整个就是一副骨头架子，那骨头碰骨头，叮当乱响。另外那个关节啊，磕膝盖呀、啊、割肘啊，可能也是上锈了，就这么一动还直响发咒，大伙全都停住了，不知道这位要干什么。这位就问了一句，谁是佟林？哎呦，这句话可把东夏吓一跳，边上的东西南北四侠吓一跳不说，二侠看了一眼佟林，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小子问佟林，问我老弟干什么？因为在江湖上啊，有这么一个传说，他不是三煞门吗？也就是天煞门、血煞门、地煞门。天煞门的门长就是九尾妖狐东门大吉。雪煞门的掌门人是毒虫老人，也就是七毒蛇妖的师傅。地煞门的掌门就是骷髅剑客棺材人啊。那么江湖上有个什么样的传说呢？说天煞门杀人，他们杀人无数；雪煞门害人，用那毒啊害死人无数。地煞门吃人，你这多可怕！他吃人，说这个地煞门把人抓住之后就生啃活嚼，就把你逮住之后就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就像啃肘子似的，就把你啃喽，就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就像啃那鸡爪子似的，就把你吃喽，点不喽。武林当中没有人能抵挡住他们的功夫，这怎么跑这儿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谁是佟林呢？那说话阴森森的，实在可怕。海川腾站起来了，一抱拳：“我就是。”海川也不知道这位要干什么呢。哦，他喘了口粗气。现在佟林呐、啊，还有并太子张方、坏着包张望，哎，这些小不蛋弟兄，哎，大伙儿就琢磨他这个烟在哪儿发出来的。这个脑袋就是一个枯骨的脑袋，那个眼睛就是两个黑洞，那鼻孔是黑洞，那嘴呀、啊，整个就是那个骷髅那个嘴张开两排大排牙呀，看不着舌头。就见这个棺材人就来到佟林的身旁，海川站那儿纹丝没动，面不改色。这是佟林，说是英雄啊，豪迈慷慨，哎，多多大胆儿。这个咱们要说一下，不是。佟林这时大脑真空了，不知道这位棺材人要对自己干什么。另外，眼前这个奇景也使佟林感觉到新奇。现在脑袋是一片空白，他二目炯炯有神看着棺材人，他站在这儿纹丝没动，也不是吓的，也不是喝的。这时候整个场面可真空了， 大伙可知道啊，佟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啊，再造一派。你造的你创的那是拳脚，你的柳一眠似摸神掌，你在掌功上可能是卓尔不群，比别人要高那么一点，也许不比别人高，因为就是你的掌功独特，你的方法技巧啊，你的套路与众不同，和别的门派不一样，你别开天地。说佟麟多高多高，这个咱们得说实话，不可能。那英雄是在战场上打起来的，摔出来的，碰出来的。就这骷髅剑客，这棺材人要一伸手啊，佟麟肯定挡不住。那不能神话，佟麟练几年的才呀、啊？这家在江湖上20年出来一次啊，出来一次就血雨腥风啊。他要干什么呢？孤山北勒永亲王紧张了，南下紧张了，东下紧张了，所有的人全都紧张了，不知眼前这个骷髅人要干什么。哦，他走到佟麟面前呢，晃了晃，然后咔咔咔围佟麟转了一圈。这是笑吗？笑得毛骨悚然呐、啊！后边那病太子张方一听啊，哎呀我的妈呀，太吓人了！这家伙，这咋这模样嘛？这是人生出来的吗？孔秀在边上那手指哆嗦，哎呀，把狗凑家老皮痒子，缠头萝卜缨子，这是哪个地方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嗯，他要干什么？大伙这时候全都暗中摸那兵刃。东侠等人想，你要是一动佟麟，我们一起上，就人海战术，把你拍也拍死到那儿。嗯，就喝出来死个30-50人，也要把你摁住。这当场都什么人呢？这都是上等的剑客、侠客，可是在这棺材人的眼里，谁都什么都不是。他又回到了原地。你不错啊，长得很好看。嘿，旁边孔秀和坏着包张望就嘀咕。张望说了，我的妈呀，他相中我师叔了，这怎么的，要跟我师叔搞对象咋的，看起来这是个母子，这是一个母棺材人啊，这师叔说啥不能要他，这要生出个孩子得啥模样啊。那二侠使劲掐了他一下子，我说你不吱声不行吗，你这时候把棺材人惹急了可了得。佟麟呐，这脸还红了。承蒙您夸奖，嘿，这话说的，佟麟都不知道怎么说出来了。佟麟现在呀，对这些武林高士们非常尊重，因为他现在是闯荡江湖，独创一派，需要大家的鼎力帮忙。佟麟心里明白，我在人面前就是个学生，你这柳一眠似摸神掌再厉害，我也得起码打上30年，我才能跟你拼游一搏。说现在我还不够这资格。
9: 好，我走了，我们会见面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咔咔咔咔咔咔咔！
5: 说这动静，他往上抬腿进那棺材，那骨头底下嘎嘎直响啊。然后这棺材天咔一盖上，这四个抬棺材的，这不四个人吗，各有名啊，各有号。前面那俩啊，一个叫扬眉吐气，旁边那叫不敢放屁，为啥呢，放屁怕把那个棺材人崩着。后边这俩，一个叫根定半岛，一个叫多走二的地，这四个人把棺材，这四个大胖子，这家伙
9: 可抬这棺材就像抬万斤的重量啊！哎呀，痛痛痛痛，走了。这儿一走啊，所有人，哎呀，恢复了常态。心中想啊，这棺材人儿到底想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追那朱元璋、追刘邦和追李世民和秦始皇？是追那四个人是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临走前跟佟林说了这么一句话：“好，后会有期。”还说你长得很不错，这都什么意思啊？大伙一想，先别猜了，顾眼前吧。那么就在这个光景啊，继续开战。可是小诸葛罗列突然宣布，这个天头啊已然晚了，今天打了一天，明天上午准时开战，各自回去休息，明天再战。罗列说的很有道理，这打了一天了，你佟林那边啊，跟那四个怪物，也就是面似朱元璋，远看像刘邦，细看如同李世民，越看越像秦始皇，那四位打了好长时间，几百个照面，累的汗流浃背的，现在已经都没劲儿了。另外这太阳已经转到西边去了，明天吃饱了喝多了，养足精神再打。哎呦，东侠挑起大拇哥呀，罗岛主言之有理啊，这就说明人家罗列是个君子。两下收兵，群侠回到殿中，离这个铁桥寺不远有个大阵殿，然后已经把这个殿呐都包下来了，在这儿连吃带喝，这就开始群侠坐这儿商议啊。商议什么呢？明天怎么打呀？另外研究今天白天所发生这些事情啊。突然出现了这么四个怪，那么这个四怪让这骷髅剑客棺材人给吓跑了，然后这棺材人去追了。为什么要追他？发生什么武林大事了？这都是未知数。东侠呀一缕胡子，我们还说眼前的吧，明天可能罗列呀要单独跟佟林直接就打。因为罗列这个人我看出来了，他不想把这时间呢拖长了，就想跟佟林一决高低。海川，你好好休息，明天你的强敌是小诸葛罗列。另外佟林呢看到罗列使的功夫了，因为那个四怪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把南北东西四方侠外加昆仑侠佟林五昆仑围在当场，罗列也出手了。你看罗列跟佟林不对付是不对付，那是名誉之战，但是对于邪教邪派那枪口一致对外，为此佟林非常佩服罗列的人品。那么罗列就在当场，那真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一探手，一看这个罗列呀、啊，那是出手如飞，回如箭，火烧指头还嫌慢呢、啊。那眉动心被动，炸膀全力发，那个身法，那个步伐，人家是正宗少林派，那也是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的亲徒孙。那是亲自教出来的，你别看这个罗列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隔的一层人家把徒孙教出来了。说罗列的武功非常棒，另外他的少林棒称雄天下，不过见的人非常少，所以告诉佟林你好好的休息养足精神，你的劲敌是罗列。佟林点点头，因为他看着罗列的功夫了，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现在佟林是非常开的眼界了，就所有人这么一打呀，哎呦一战呢，佟林呢认真学习。简短解说，第二天早晨东方露出鱼头白，大家吃罢了战饭，
5: 这就奔铁桥寺。到铁桥寺啊，罗列他们早在这儿等着呢。哎呦，今天这人更多了。哎，东霞就挺纳闷儿，为什么呢？说罗列怎么来的？这个罗列占据金银岛火焰湖，这个湖前文书我交代了，白天根本过不来。那么这个岛必须得是半夜子时，这个水凉下来了啊，这个人才能游到岛里走出来。可是罗列早晨他们就到了，他怎么出的这个湖呢？另外叫铁桥寺，这个桥在哪儿呢？东霞毕竟是老江湖啊，所以他有很多东西，他想了想，思了思，有一些未解之谜。这里边东霞就感觉到有事儿，但是呢，一想先别想了。两下做好之后，罗列就站出来了。各位，罗列往这一站，威风着呢。此番铁桥寺英雄比武大会，我小诸葛罗列会的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通海川侠士。那么今天我就想和佟大侠学上几招。这话说得很客气，佟林也急忙站起来。哎呦，罗舵主，罗舵主，这也是尊重，没叫他岛主，叫舵主，这就是江湖当中一种术语，尊重你，叫你舵主啊。罗舵主，承蒙爱戴，我想跟您也学学。哎哎哎，切磋武学，互相学习，乃武者之精神。这见面第一仗就是罗列要跟佟林两个人一决高低，然后这场英雄会一见出输赢，立刻那就有了结局，就散了。那么你敢罗列伸出手来要跟佟林对掌，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就在这个铁桥寺外边抬进一个人来。就罗列和佟林刚要伸手，因为罗列想跟佟林碰掌，这是佟林你的长项，我尝尝你的柳叶棉丝磨神掌。佟林一看，好啊，此时我正可以试试我的柳叶棉丝磨神掌和你的少林掌两下究竟如何。可就在两个人刚要伸手的时候，这架都拉好了，就在那人群外边有人喊了那么一嗓子，闪开了，啪，分开一条人胡同，外边进来这么两个大汉，抬一个门板，呼呼悠悠，呼呼悠悠，抬着门板进来了。这门板上躺着一个人，你敢？这两个大汉来的当场把门板放下，这个人往起一站，喝的所有在座群雄无不吃惊。哎呀，这个人长得是绿脸蛤蟆嘴，两个胳膊一条腿，他怎么来了？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0: 笑，
1: 咚咚咚，嘿嘿咚，咚咚咚，嘿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5: 充话费送红包，
6: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1021。
8: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中国篮协官方宣布补充徐昕、赵佳毅进入中国男篮短训营。徐昕现年22岁，司职中锋，本赛季常规赛打出场均11分、8.3个篮板、1.8次封盖的表现。赵佳毅现年27岁，司职前锋，本赛季常规赛7.5分，能抢下3个篮板。沙特联赛第33轮，利雅得胜利客场对阵利雅得新月，下半场 C 罗打入一球，斩获个人沙特联赛第100球。现年41岁的 C 罗在2023年1月自由转会加盟利雅得胜利。 C 罗在沙特联赛第105次出场，打入第100球。此外， C 罗在这105次联赛当中还送出18次助攻。2025-26赛季斯诺克赛事全部结束，世界排名正式确定，特鲁姆普名列第一，也是自2024年8月以来一直稳居世界第一的位置。尼尔罗伯逊排名第二，赵新彤虽然卫冕世锦赛失败，但是凭借本赛季多个排名赛冠军排名第三位，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排名第四，创下生涯新高。伦敦世乒赛1/4决赛昨晚展开较量，国乒女团最终以3-0横扫韩国队，锁定4强席位。
5: 气象1021。
8: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5-6级，阵风7-8级，其他地区4-5级，阵风6-7级，减弱到3-4级。夜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
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6: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9: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6: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0: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6: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在明天晚上 CBA 赛场将会迎来山东高速男篮的生死战，在主场直面 CBA 联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男篮。其实这注定是一场充满了对抗和悬念的硬仗，七大球队及时调整竞技状态，全队凝心聚力，配合默契，沉着地把比赛争取拿下来。当然在这儿呢，也提醒您，明天晚上的7点30分，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将会全程直播山东高速男篮主场对阵上海九世的比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国篮协官方宣布补充徐昕、赵嘉毅进入到中国男篮短训营。徐昕现年22岁，司职中锋，本赛季常规赛打出了场均11分、8.3个篮板、1.8次封盖的全面表现，季后赛则是场均10分、10个篮板，能够送出2.7次封盖。赵嘉毅今年27岁，司职前锋，本赛季常规赛场均能贡献7.5分，抢下3个篮板。接下来再来把目光投向足球方面，首先关注一下欧洲足坛。欧联杯半决赛次回合今天凌晨展开较量，弗莱堡主场4-3战胜布拉加。上半场布拉加队的多热莱斯开场染红，库布勒打破僵局，随后曼赞比远射建功，下半场格里夫兜射击中立柱，库布勒头球破门，梅开二度，保维克托头球建功扳回一城，最终弗莱堡是3-1战胜布拉加，总比分4-3晋级到欧联杯决赛。欧联杯半决赛次回合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阿斯顿维拉4-0战胜诺丁汉森林。上半场布恩迪亚精彩助攻，沃特金斯首开纪录，下半场托雷斯造点，布恩迪亚点射破门，第77分钟沃特金斯助攻麦金破门扩大比分，随后罗杰斯再次助攻麦金完成梅开二度，最终阿斯顿维拉4-0战胜诺丁汉森林，两回合总比分4-1淘汰对手，晋级到欧联杯决赛。同样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欧协联半决赛的第二回合，斯特拉斯堡0-1不敌巴列卡诺，上半场亚历山大阿莱芒打入全场的唯一进球，下半场补时阶段恩西索罚丢了扳平比分的点球，最终巴列卡诺1-0战胜斯特拉斯堡，两回合总比分巴列卡诺2-0战胜对手，晋级到欧协联决赛。而欧协联半决赛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水晶宫2-1战胜顿涅茨克矿工，上半场恩里克自摆乌龙，埃吉纳尔多破门扳平比分，下半场萨尔破门将比分超出，最终水晶宫2-1战胜顿涅茨克矿工，两回合总比分5-2淘汰对手，晋级决赛。而随着今天凌晨进行的四场半决赛次回合的比赛呢，欧足联3个级别的赛事的决赛对阵也全部确定。欧冠的决赛呢，是英超球队阿森纳对阵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曼，而欧联杯决赛的对阵呢，是英超球队阿斯顿维拉对阵德甲球队弗赖堡，欧协联的决赛是英超球队水晶宫对阵巴列卡诺，也看一看英超的3支球队究竟能拿几个冠军。在关注完了 欧洲足坛之后，再来把目光投向沙特联赛。沙特联赛第33轮，利雅得胜利客场对阵利雅得青年的比赛当中 ，C 罗下半场打入一球，斩获个人沙特联赛第100球。现年41岁的 C 罗在2023年1月自由转会加盟利雅得胜利，而本轮客场对阵利雅得青年比赛第75分钟 ，C 罗接马内助攻破门，帮助利雅得胜利取得3-1的领先。据统计，这是 C 罗在沙特联赛第105次出场打入的第100球。此外 ，C 罗在105次联赛出场当中还送出了18次助攻。再来关注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随着斯诺克世锦赛的落幕，2025-26赛季的斯诺克赛事全部结束，世界排名也正式确定。特鲁姆普以165.5万英镑的奖金积分名列第一，也是自2024年8月以来一直稳居世界第一的位置。尼尔罗伯逊121.550万英镑排在第二位。赵新彤虽然卫冕世锦赛失败，但是凭借本赛季多个排名赛冠军，以117.6万排名第三。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收获50万镑，总积分112.09万英镑，排名第四，创下了生涯新高。其他的中国选手方面，肖国栋排在第11位，丁俊晖排在第15位，司家辉排在第16位。而单赛季排名方面，吴一泽排名第一，赵新彤排名第三，肖国栋排名第14，周跃龙第16，丁俊晖第23位。再来关注一下网球的消息，昨天下午 WTA 1000罗马站展开女单第二轮争夺，中国球员郑钦文经历了首盘波动，最终以2-0击败了30号种子布克沙，成功晋级女单32强。郑钦文下一轮将会面对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据统计，郑钦文已经在罗马赛取得了12胜，本站比赛成为他职业生涯正赛胜场数最多的赛事。再来关注乒乓球的消息，伦敦世乒赛1/4决赛昨晚展开较量，国乒女团以3-0横扫韩国队，其中孙颖莎鏖战五局以3-2逆转战胜金娜英，王曼玉直落三局3-0横扫申玉斌，第一局更是轰出了11-1的悬殊比分，而王艺迪则是3-1战胜对手，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局，最终中国队干净利落3-0战胜韩国队，锁定四强首席。接下来歌曲之后的英朗运动场的板块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因为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临近，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历届世界杯的主题曲以及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当体育邂逅音乐，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运动的激情。音浪运动场，体育也动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赛场有热血，旋律有力量。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专属的音乐板块——音浪运动场。其实1962年智利世界杯的主题曲是带着南美高原的炙热与奔放，也定格了足坛的经典瞬间。而如今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只剩下了34天，也让我们在经典旋律里面一起来去重温一下旧日的激情。1962年5月30号到6月17号第七届世界杯在智利落幕，这届世界杯承载着灾后重生的坚韧，也见证了绿茵场上的激情与争议，更诞生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首官方主题曲《全世界摇滚》。这首开启世界杯主题曲的传统旋律背后藏着智利人灾后重生的呐喊和对足球最炙热的热爱。1960年智利遭遇到了瓦尔迪维亚大地震的重创，这场人类历史上震级最高的地震让这片土地满目疮痍，名声凋敝，就连世界杯的筹备工作也一度陷入到了绝境困境当中。智利作曲家豪尔赫·罗哈斯和制作人卡米洛·费尔南德斯携手联合智利的乐队洛杉矶漫步者共同创作了这首主题曲。歌曲融合了明快激昂的摇滚风格，既藏着足球运动的热血活力，更传递出智利民族在创伤中不屈不挠、乐观向上的坚韧品质。旋律承载着希望，绿茵书写传奇，得益于智利人的坚韧和国际

最终需要警方介入才能维持秩序。这场比赛也成为了世界足球史上著名的暴力事件——圣地亚哥之战。争议之外，巴西队的卫冕之路也彰显了足球超越纷争的魅力。彼时，巴西队的头号球星贝利仅参加一场比赛就因伤缺席，球队陷入到了困境之际。火箭鸟加林查挺身而出，最终凭借着出色的发挥，带领巴西队一路过关斩将，并且最终在决赛当中以3-1击败了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队，成功卫冕世界杯冠军，成为足坛史上第二支实现卫冕的球队。此外呢，那一届世界杯受伤球员多达34人，场均进球2.78个。既有加林查、娃娃等球星的高光表现，也让人们开始反思足球竞技中的公平与文明。可以说，这届世界杯是更具有思考意义的。而1962年智利世界杯的背后呢，其实是一个民族的重生的期许。绿茵场上的经典是足球精神的生动诠释，两者相互交融，让这届世界杯超越了体育赛事本身，成为了智利人赛后重生的象征。而这首激昂的旋律，难忘的赛场瞬间，也被永远的定格在了足球的史册当中，也书写着足球与热爱、坚韧与团结的主题旋律。那也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全世界摇滚》。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昨天，中国篮协官方宣布补充徐昕、赵佳毅进入到中国男篮短训营。徐昕现年22岁，司职中锋，本赛季常规赛场均11分、8.3个篮板、1.8次封盖。赵佳毅现年27岁，司职前锋，本赛季常规赛场均7.5分，抢下3个篮板。沙特联赛第33轮，利雅得胜利客场战胜利雅得青年队的比赛当中，下半场 C 罗打入一球，斩获个人沙特联赛第100球。现年41岁的 C 罗在2023年1月自由转会加盟利雅得胜利，在沙特联赛出场105次，打入100球。此外 ，C 罗在这105次联赛出场当中，送出了18次助攻。2025-26赛季斯诺克赛事全部结束，世界排名正式确定，特鲁姆普名列第一，也是自2024年8月以来一直稳居世界第一的位置。尼尔罗伯逊排名第二，赵新彤虽然卫冕世锦赛失败，但凭借本赛季多个排名赛冠军排名第三位，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排名第四，创下生涯新高。伦敦世乒赛1/4决赛昨晚展开较量，国乒女团以3-0横扫韩国队，锁定4强席位。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评书36计，咱们继续讲这个趁火打劫啊。那么趁火打劫啊，就这一计啊，那个运用是非常的广泛，好多地方可以用到趁火打劫，用在军事上啊，用在商战上，那是选择战机的惯用谋略。趁火打劫，所谓敌有混乱，可以趁而取之。敌人一乱啊，一发晕，一发昏，趁着乱的你就把他拿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怎么防这趁火打劫的？当然呢，一旦有人对我们实施趁火打劫这个计策时，要想防他，那我们就应该采取一些防范措施进行应对。首先要时刻关门闭锁啊，关好门户，不给敌人的可乘之机。那么趁火打劫者一般都是趁机而取胜，趁乱谋这个利益，就趁你乱了。 那么如果我们总是提高警惕，时刻准备关好门户，以防这个敌人趁虚而入，那么敌人就不太容易发现可趁之机。退一步讲，即使啊，我们身处在险境，就自己确实天灾呀、地利呀、天时啊，给了我们点乱，我们呢确实陷入了困境，也一定要做到临危不乱，秩序井然。那么敌人的可乘之机呢，无非就是我们家里头失火了、着火了，趁慌乱时候，那么他来抢劫我们。可我们如果沉着冷静、面面俱到，妥善地处理问题，并且对外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敌人呢也就没有机会到这来捣乱了。这是最根本的防范措施。那么第二呢，一旦我们陷入困境了啊，出了麻烦了，就全力的防卫，一致对外，让敌人无利可图。那么我们遇到危险了，这个损失啊是在所难免的，但也要尽可能的减少较大的损失。那么如果敌人趁我们内乱之时来进攻的话，那么我们内部发生矛盾的双方马上要清醒过来，那么马上要采取什么呢？啊，弃前嫌，联合对外，枪口一致的对准敌人，明白吗？这时可不要再制造任何乱子了，人家来趁火打劫来了。那这里头有很多实例子啊，咱们要说一下关于趁火打劫。首先说一下兵甲，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啊，这个太平洋战场是各国高手啊、列强最后的奋战地，在这是大显身手。那么在这里呢，世界上当时最强大的美国加入了反法西斯阵营啊，那么这就使这个太平洋战场上变得意义非凡了。当时呢，这个美国呀，啊，这一出手，日本在中国那就骑虎难下了，北进企图又连连受挫，所以这个日本的就有点慌乱，加上无法和强大的苏军相抗衡，于是决定趁火打劫，准备以解放亚洲的名义抢夺正在玩命抵抗希特勒的西方各国，尤其是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那么这企图呢，迅速地遭到了欧美这些国家的一致反对，他们试图以禁运、制裁等政治经济手段迫使日本放弃行动。那么最后呢，甚至提出让这个日本从中国撤军的要求。然而这个日本的南进决策啊，他准备往南打，已经成为事实了，无法更改。而中国在日本人看来呀，更是用无数皇军将士啊、士兵们的鲜血换来的。什么？让我们撤兵？那哪成啊？绝不能啊，不战而退啊，对吧？能把这块大好山河我们搁这儿走吗？什么意思？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想占领这阵怎么的啊？把个鸭主 ，no， 坚决的不撤啊，他就不撤。于是啊，这个从19世纪末就开始互相利用的英美和日本，这时候终于走到了战争的两极。那么日本呢，去意已决，决心奋力挑战实力强于自己数十倍的美国，很快就投入了太平洋战争。这日本的战略啊，当时是怎么制定的呢？来个速战速决，计划呢在短的时间内占领所有的目标，摧毁太平洋地区盟军的作战力量，迫使美国啊和日本议和，并满足日本提出的各项要求。那么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下，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珍珠港。虽然没有能歼灭美军的航母编队，也没有彻底摧毁珍珠港的基地，但也重创了美军主力战舰 好几艘啊，2000多官兵死了。那么与此同时呢，那么这个日军就开始大举进军东南亚。那么这个时节，菲律宾的美军呢，在退守巴丹半岛又苦战了好几个月，最后实在打不动了啊，被迫投降。那么英军呢，在日军的闪电进攻面前更是不堪一击，一战就败。那么这时节，我国的香港、新加坡要塞也很快的失守了，整个东南亚相继沦陷。哎呀，日本的巨大胜利啊，这真是个巨大胜利。这日本一想，这回该坐下吧啊，什么美国什么英国啊，那不俩国吗？这回咱们开始来研究研究吧，我们日本要提出什么条件你们必须答应。可是没有妥协，英美没有妥协，反而激起了对手这个英美的抵抗情绪。被卷入太平洋战争的各国这时候决心联合作战，彻底击败背信弃义的日本。所以在1942年4月，美军太平洋舰队航空兵空袭东京啊，完成了所谓的杜立特空袭，向日本展示了太平洋舰队虽然遭受重创，却依然要与这个日军奋战到底的决心。那么在5月份呢，双方在澳大利亚附近的珊瑚海上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航母大战，这叫打的海水翻腾，天昏地暗，双方损失惨重。可喜的是什么呢？这半年来日军在太平洋上的势如破竹的攻势终于被遏制住了。那么6月份日本的海军为了诱歼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在这个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同时展开行动。结果日军此次派出的航母编队在这个中途岛海战中是遭到了重创，4艘航母被击沉了。那么这次战役不仅迫使日军全面停止海上攻势，由攻它变为防御了，同时呢，也导致日军后来无法再大规模集结航母舰队为其掩护作战行径，也就不能对美军太平洋舰队造成威胁了。那么这个中途岛之战成为了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8月份，瓜岛之战成为了美军局部反攻的开始。美军是彻底破除了日军对自身防御圈的威胁，转而进入了完全的反攻，最终实现了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所以近代战争以来，这个日本在各种战争中频繁使用这个趁火打劫的战略，尤其是用以对付军事实力较弱的国家，希望呢趁对方疲于应付更加强悍的对手之际，轻而易举的用较少的兵力将对方拿下。但是这次偷袭趁火打劫下，日本呢反而决策失误，输了老本，那是后悔莫及。所以这个趁火打劫是这样的啊，什么事情咱们都得一分为二，打好了能劫，把别人劫了，打不好自己挨劫。那么这个趁火打劫呀，还有这么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公元前284年，这个燕国、赵国、韩国、魏国、秦国5个国家共同出兵，是攻打当时强大的齐国呀。这5个打1个。那么这个燕国呀，就派出当时啊非常有名的大将乐毅啊，是统领这5国的军马。好家伙，这乐毅啊真能打，是接连的攻破了齐国的72城，72个城池都被拿下了。那么最后呢，这个齐国只剩下了莒州和这个寂寞2座城市没有被占领。有这么大个齐国，就剩2座城市了啊！乐毅有意没有攻取这2个地方。到这儿，乐毅就告诉别打，留着这2座城，是为了对民众施以仁政，收买人心。这就是给人看的， 你看我们不是赶尽杀绝啊，我这个乐毅带领大队人马来了有两座城，我们没攻，给你们留了活口呢，这是日后我做长远打算。结果五年后啊，这个齐国这个寂寞城的守将，有一位守将叫天丹，就派人啊向齐王建议，让这个莒州和这个寂寞两座城互为犄角之势，共同对付这个燕军。这一晃过五年了，这时节燕国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乐毅由于高高在上啊，功劳大大的，资格又老，就受到很多人嫉妒。这个人怕出名猪怕壮啊，人一出名就快倒霉了。所以这个时节抓住这个机会，这个天丹呢趁机就派人到这个燕国散布谣言呢。散布什么谣言呢？说这个乐毅为什么留下齐国两座城，是吧，他不打呢，他是想在那儿称王。呵，这谣言就在燕国国内就起来了。哎呦，这燕王啊听到这个谣言，立刻就让这个乐毅回到燕国，你回来别在那儿比划了，别在那儿打了啊，你这是有目的的。乐毅见情况不妙啊，哎呦，我能回去吗？我这前线待了我有条命，我回去之后啊，我非得让这燕王把我整死不可。因为他产生了疑心了，听信了谣言了，所以这个乐毅马上就投奔赵国跑了。这个燕国的燕王啊没办法了啊，一看乐毅跑了，便派出一个将军代替乐毅统领燕军，下令立刻进攻寂寞城。不料这个城中的军民在守将田丹的率领下是万众一心拼命反抗，坚守城池啊。但是这个燕军呢，因为他拥有众多的精兵强将，这个寂寞城还是很快的被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时候城里的守将田丹呢就在这个城中是苦思冥想啊，希望能有一个巧妙的破敌之策。有一天呢，他突然之间来了灵感了，马上计上心来。那么在这个第二天早晨呢，这个天丹就把这个全体军民都召集在一起，站在台阶上就跟大伙说了，说各位啊，昨天晚上我梦见了玉帝啊，梦见了天神，天神说了你们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别看外边这些燕国的军队围着你们，你们是不能死的，我们马上就派一位神师啊，助你们一臂之力，大破燕国呀，你们等着吧。这位神师马上就到，神仙的神，老师的师啊，就来了个神人相助。哎呦，老百姓一听真的假的，结果第二天真就来了一位啊，这位披发仗剑，身穿五彩驼衣，实际这是个士兵扮演的，这是天丹呐，告诉他这个贴身的士兵扮成这个模样。这个神师就站到这个帅府的门前，坐到那个一个台子上，立刻天丹命人烧香啊祝福啊，摆上供火。那么这个神师就开口说话了，说的都是天语，反能听明白啊。那么由这儿开始，那么天丹所有的发号施令都是通过这个神师啊说出去的。那么有一天突然这个神师就说了，说三餐之前你们务必要在庭院当中祭祖，就是每天呢吃饭之前啊，所有城里的老百姓包括军营里的士兵都要到这个当院里去祭祖，摆上供果，摆上粮食。哎呦，老百姓就听啊，赶紧摆吧。坏了，怎么的？这食物一摆上啊，来了不少飞鸟，天上什么鸟啊啊，这个家巧啊啊，老家贼呀 乌鸦呀，来了不少，就在这个城里上空盘旋飞舞。老百姓一进屋，这些鸟哇飞起来，跑院里吃食啊。老百姓一出一轰，呼，这鸟又起来。嘿呦，这些鸟就在这城里上下这么折腾，坏了。 怎么坏了呢？城外的燕军就看着了，啊，现在已经有信儿传出来了，传出什么来了？说这个城里边来了位神师，助这个里边百姓守城。是这个谣言已经传出来了，燕军现在已经是人心浮动啊，军心浮躁。突然在看着城上空天天，好家伙，一群群的鸟上下飞舞，这就觉得真是来神人相助城里了。所以呀、啊，这个燕军一个个呀，成天提心吊胆的，人家那边有神仙相帮，你说这怎么办呢？万一哪天这神仙再翻了啊，跑到咱们这边来把咱们一顿杀，不就麻烦了吗？那么这个时间越长，燕军的这个军心呢、啊、越摇动。那么这时田丹知道这个情况后啊，心生欢喜，便就是用这个大红绸布和颜色颜料将城中1000多头牛打扮起来了，在这个牛角上绑上尖刀，牛尾上捆上这个马尾啊，再选出这个500精兵，穿上5彩怪衣，脸上涂上各种颜色，好家伙，真像一副天兵天将的样子啊！天色一黑，田丹就命令神兵神将用火点燃了牛尾上的马尾，赶着这数千头啊装扮怪异的牛，从早已挖好的洞穴中是一起冲出。一开始这牛啊被烧的还不知道疼呢，牛尾巴着了，哎呀，你等这一冲出来，这时候正好牛尾巴烧疼了，这牛发疯一样是冲向燕国的军营啊！5000神兵神将手持钢刀紧随其后，一时间景象是颇为壮观，把这个燕军吓得以为真是神兵天将来临，一个个是魂飞魄散，夺命而逃。而此时呢，这千头怪牛带着团团火光，就像腾云驾雾从天而降一样，杀的这个燕军呢是一片混乱，溃不成军，血流成河。那么田丹紧接着来了个趁火打劫，把燕军杀了个一败涂地，还趁势攻克了20几座城池，最终呢不仅把燕军赶出了齐国，还一鼓作气收复了全部的疆土。那么由于战功赫赫，这个齐王呢就把田丹任命为相国，封其为安平君。那么这个田丹在收复这个疆土时啊，面对这个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形呢，并没有畏敌，而是聪明地运用了心理战术和火牛阵，先造成了燕王对大将乐毅的不信任，导致呢这个乐毅逃走了，然后用这个神师啊和这个天兵天将进行了一番表演，蒙蔽敌军，促使呢这个敌军呢人心慌乱，然后来个趁火打劫，那么在敌我交锋中迅速占领了上风啊，一举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由此看来啊，这个趁火打劫这一计策在敌我悬殊的战事中无疑是打击对手、保全自我的有效手段啊，运用好了真就能截下来。好了，咱们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孙一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咱们下一集啊再讲一个更绝的，什么呢？声东击西，这个比趁火打劫还热闹。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闲了，把烦恼都丢开了，浑浑噩噩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找到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来跟我们留言进行互动。今天的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CEO 陈勇陈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陈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好，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智慧数字公司联合创始人 CEO 陈勇。
5: 先请陈总来介绍一下我们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也让我们大家对我们公司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好吧？
6: 好，好，谢谢。智慧数字呢，其实是一家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啊，主要专注于为客户解决在整个以互联网技术啊，在整个线上帮客户去解决品牌和营销的一个问题啊。主要是一家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
5: 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哈，我看到其实我们公司是在2020年4月的时候，其实是做了一些转型的啊。当时是做了一个怎样的一个转型？为什么决定要转型呢？
6: 其实这个就要回到这个，还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吧。因为当时整个从传统的媒体，我们当时的这个公司发展来看呢，受制于一些疫情的影响。那当时我们就做了快速的调整啊，就开始向线上的转型啊。
5: 当时你们也是做传统媒体的是吗？
6: 对对对，
5: 就跟我们是半个同行是吧？
6: 对对对对，是的。
5: 然后决定要转型做这个数字媒体、新媒体这一块。
6: 是的。
5: 做了哪些决定呢？
6: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成立了全新的这个数字营销公司，也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一家公司智慧数字啊。它是一家以数字啊来跟我们的这个公司来定义品牌名称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跟线上的几大流量平台进行了快速的对接，然后我们拿到了他们的这个服务商的这种牌照啊。因为大家知道这种牌照其实申请也是蛮难的啊，当然也是因为原来其实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合作的基础吧，就我们在对于媒体这一块其实有很多年的一些经验，所以当时其实在2020年底2021年我们就开始进行了这种线上的转型。
5: 那申请这种牌照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是吗？
6: 是它的
5: 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门槛和资质呢？
6: 第一个呢，它对你的整个团队啊是有非常高的要求啊，在人数啊、专业度啊。第二个呢，从你的客户的体量上，你的客户结构数量都会有明显的这种很高的一些要求。当然第三个呢，就从你整个公司的经营的运作能力啊，因为它是要确保你的服务能力是要足够具备，能服务各个行业的无论是头部客户还是说一些其他的客户啊，所以它对你的综合服务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
5: 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以前的这家公司也是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能力的，所以说才能顺利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转型。
6: 对对对，
5: 也是有一定的深厚的积累的。
6: 对对对，是的。
5: 那转型之后具体的业务都有哪一些呢？
6: 转型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是现在大家应该很熟知的，就是我们的抖音，头条信息流，包括我们的腾讯啊，我们的朋友圈广告，以及快手啊，大家现在所看到 APP 上的一些啊，包括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些这个流量的投放，包括还有我们现在基于本地生活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达人的这种啊，包括主播的带货等等啊，其实它涉及的范围囊括了我们现在叫用三个字来总结吧，叫品效销， 就是我们帮客户其实解决从品牌传播效果转化一直到销售销量的最终的呈现啊，基本为客户形成了一个全链路一个闭环的啊，
5: 嗯，就是从品牌端，
6: 对，
5: 然后从销量端，
6: 对对，
5: 然后还有从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转化、
6: 啊、转化
5: 效果转化，其实我们都可以去为客户进行赋能哈，
6: 对对 对, 对，
5: 就是具体的话去怎么去为它进行赋能呢？通过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抖音快手啊，我们怎么样能去给它做这样的一个赋能呢？
6: 其实大家平常所看到的在所有这些线上呈现的广告，其实都是通过我们的一些技术团队来去实现。你比如说很多企业因为它是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能力，那它可能会只告诉我一个它的需求，你比如说哎，我要通过抖音去投放我的品牌广告，但是怎么投放啊，去投放给谁看，那其实它都是不清楚的，
5: 就是它和我们传统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6: 对对对、
5: 啊、就我们的传统端你可能给我们了，我们就可以给你去做投放，
6: 对对对，
5: 但是可能在这个新媒体端它需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计算，
6: 是
5: 吗？
6: 是是
5: 是，
6: 因为它是效果为王嘛，就是线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能精准的去做到结合客户的需求啊，来去做精准的触达和最终的实现的效果转化，就是我们讲每一分钱都要花到刀刃上嘛啊，但是更多的企业其实都是传统企业偏多了，其实这些年都面临着向数字化去转型升级，但是呢其实说实话还是蛮难的啊，所以说我们也是要把客户的每一分钱都想办法帮他花到能给他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我们其实有庞大的内容团队和我们的这个技术，就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啊技术团队，我们在帮他们去做精准的这种模型的搭建和分析啊，完了之后最后才能呈现一个更好的效果啊，基本是对对，在整个技术中台上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5: 就是其实首先要了解这个品牌你需要给它传播什么样的内容，然后这些内容需要触达到什么样的人群，
6: 对 对, 对，
5: 那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咱们去给它做一个精准的一个
6: 分析
5: 和精准的投放的，
6: 是
5: 吗？可能其实广告主只是说我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6: 对，
5: 那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可能就是具体的就是得由你们来操作了，
6: 对对对对对，
5: 是吗？
6: 对 对, 对, 对，
5: 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6: 对, 对, 对, 对，很考验这个团队的服务能力，因为你也知道线上的投放呢，它其实所有的预算其实客户是根据它的转化率来去调整，是增或者是减，那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一周的投放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那可能下一周它的预算可能就会删减掉，或者就会把它压缩掉啊，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都在讲 ROI 嘛，啊，所以对于我们的整个团队专业能力的要求是非常之高啊。
5: 那这个专业能力包括哪一些？
6: 第一个就是你的数据分析能力，就是你的这些运营团队要有强大的这种对数据，因为我们知道线上的流量其实它也是一个宽泛的一个广义上的这个一个大的流量池，但是真的针对某一个品类的某一个品牌的某一个产品，它针对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区域包括特定的城市，那到底是要给哪些去触达到，这其实对这个团队的要求是非常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你的内容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词儿叫刷抖音，其实我们不会在上面停留很久，可能说在刷抖音的过程中可能某一个画面或者某一个这个视频
5: 可能两三秒钟你不感兴趣，我就已经划过去这个视频，我就不看了、啊、
6: 对 对, 对，所以这中间也考验我们的内容制作生产团队，因为我们
5: 每分每秒你都得吸引人，
6: 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有很有创意，就是能在两秒之内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他愿意点击进去，然后呢再去看啊，这个就是很难其实啊，对内容团队我们的视频拍摄啊剪辑啊我们的视觉团队啊包括我们的策划团队啊其实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啊，
5: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团队的要求非常高啊。首先你要去策划这个品牌，你要去首先就是要相当于一个广告公司要去分析这个品牌能够吸引什么样的人群，
6: 对对对，是的，
5: 你还得去有内容制作的团队，
6: 对对对，
5: 去制作吸引人的团队吸引人的这个内容，
6: 是的，
5: 然后还要有强大的数据分析的能力，
6: 对 对, 对，
5: 去能够分析到触达什么样的人群，
6: 是的是 的, 是的，
5: 这个我们公司有多少人的这个团队、啊、
6: 现在有接近200人了，
5: 接近200人，我看就是在我们现在好像在全国已经设立了很多的这个好多的城市都有我们的这个分公司啊。
6: 对对，其实这几年啊，我们有一个很自豪的这个点就在哪儿呢？就是当很多企业都在裁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这几年大幅的在增员 啊。第二个呢，当2023年其实疫情刚结束，大家都很多在观望的时候，也有很多企业，因为我每年有个习惯，我至少每年要拜访超过150家企业，全国各行业各地的一些头部企业的老板，我会跟他们进行去交流。其实从2023年疫情刚结束，很多企业家也在跟我交流，说我们今年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大家观望观望再看看吧。其实对于我来讲，其实当时我们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我们一定要向全国扩张啊，因为广告你也知道，其实对于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来讲，其实你还是要更贴近市场，贴近客户啊，你要想通过一个城市覆盖一个全国，其实有时候还是蛮难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快速在全国6个地方建立了6家公司，其实在2023年一年，我们其实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战略扩张，其实也是蛮大压力的啊。
5: 我觉得从我们的转型到我们的这个扩张，其实我们公司的整个的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从做了这个转型之后。
6: 对，其实算一算也就2年多点时间，不到3年的时间，我们其实是完成了相当于3年吧，其实用了3年时间，可能完成了很多企业10年可能都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啊。
5: 是的，就是发展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哈。您认为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发展的速度这么快呢？我们自己的优势是有哪些呢？
6: 当然，第一个呢，也是基于对团队的这种团队给到我的信心吧。就是一家公司你要想这个快速发展，那首先就是人才。那么你的人才储备如果不够，特别是你的这种中高级的这种人才，就是你的中层和你的高层管理，如果储备不够，其实你面临的压力就非常大。第二个呢，也是基于我们其实这些年啊，每年大概服务有2-3千家企业吧，其实对于这些年服务客户，大家一个是客户的给到我们的一些肯定，到我们的一些口碑啊，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信心来源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基于这些年也是平台的一些发展的啊速度啊，也迫使我们因为他们的体量都非常大，那如果说你规模不能快速的去扩张，可能很快也会被淘汰，所以这也是这样的一个。那再一个呢，其实我们一直也想啊，有一个梦想，就是我们一定要成为一家全国性的真真正正在数字化领域，可能我们做的不是很早，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比很多企业可能跑得更快啊，最后我们要真真正正做成一家全国性的数字营销这样的一家集团化的公司，
5: 头部企业，
6: 这是有一个愿景，有一个梦想。
5: 那我们现在服务的客户哈，就大部分都是哪些类型的这个客户呢？
6: 服务的客户其实行业很多，因为我说了，我们其实这个行业啊，跟360行都有打交道。啊，你比如说我们服务比较多的像文旅行业景区啊，这两年其实从2023年到2024年，其实现在我们景区山东像一些头部的大的景区基本都是我们的团队在服务。对。那么第二个呢，
5: 景区的话其实是给他们销售门票。
6: 对，他一个是有做品牌宣传
5: 啊，品牌宣传，
6: 比如说一些挑战赛啊，类似于一些品宣
5: 啊，
6: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达播啊，达人在播，包括我们的直播间卖门票销售啊，包括一些啊其他等等的，
5: 就是这些都可以给他们去做，
6: 对
5: 是吧？
6: 全方位的。
5: 嗯。
6: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快消行业啊，其实我们这些年服务了很多，白酒行业的一些客户，因为这几年你也知道，白酒行业其实发展很好啊，其实这个我们也服务了将近有40多家，白酒行业的企业，而且都是一些腰部以上的这种企业，其实包括他们在品牌也是，其实从也开始转型，他们原来基本都是传统的传播，这两年开始也是往线上去做传播，包括线下的一些专卖店，一些这个体验中心店，那缺流量，其实我们也帮他们在做线下的一些流量的这种导入去做引流啊，其实也会，所以白酒快消行业服务了很多的企业。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商服啊，商服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商业企业服务，就是比如说像律师行业啊，包括像这个教育行业啊，学历提升等等啊等等，其实这一行业是蛮多的
5: 啊，也都是可以做的。
6: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招商加盟行业
5: 啊，
6: 你比如说一些连锁要进行扩张啊，你比如说像济南做的比较好的，像这个一块一卖啊，包括像这个原来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连锁哈，他们需要去招合伙人。城市合伙人招加盟商，那么他通过线上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因为特别是一些跨界行业像过来的一些这个加盟商，可能你传统的人员可能很难找到啊，所以这个行业其实我们服务的也蛮多啊，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金融， 保险行业啊，这些年其实受疫情影响吧，大家原来其实保险行业都是以传统的形式在做，这两年呢也还好，其实仰仗于疫情，其实他们转变了这种营销形式，都开了很多自己的直播间，
5: 嗯
6: 啊等等。其实保险行业，像银行行业，我们服务了很多头部行业啊，中国头部的几大银行，包括山东的一些头部银行，我们都是有合作服务的啊。
5: 嗯，就是其实很多的行业我们都是可以去给他们服务的啊。
6: 对对。
5: 那么做过的比较成功的案例有没有呢？有哪一些呢？
6: 哎呦，案例就多了。你看哈，就是我讲一个景区的案例吧。景区应该说，嗯，你比如山东比较大的像泥山，
5: 嗯
6: 啊，泥山胜境，泥山胜境其实是从它开业一直到现在，我们其实一直在做服务，
5: 一直都在做哈。
6: 哎，包括台儿庄，台儿庄其实去年所有它的整个景区的门票销售啊，基本在抖音上都在我们这儿啊，所以做的还是蛮成功的，去年也跟他们实现了很好的营收啊。泥山呢，像现在全年的整个抖音包括现在快手等等的服务其实都基本都是在我们这里啊，所以也看着他们的每年的收入都在增加，就是我就觉得这就算成功了吧，就是能把，包括还有像方特啊这些比较大的企业啊，包括像酒的话，像比较典型的就是国台，对，国台我们这几年也一直是在服务它，整个线上数字营销啊，包括再加上它的一些全媒体的传播啊，其实基本都在我们这儿。那国台其实从原来的品牌传播到为全国它的所有上万家的这种店实体店去做引流，再到他为京东天猫他的专卖店去做引流，啊，包括他现在这个要再一次启动招商加盟招代理商啊，因为他原来都是靠业务人员去招商，那么现在可能更多的就要通过线上了，啊，去招一些跨界过来的一些投资商。其实我们现在服务的都非常好啊，
5: 就是其实我们也服务了很多大的品牌，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哈。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说这个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这种新媒体的平台当中，有人说其实已经过了它的红利期了啊，就是投入产出比已经不是那么高了，其实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6: 其实这个问题啊，应该回到2020年，我当时有想法我们要去转型做线上的时候，其实很多原有这个行业的和其他行业的很多企业家都给我交流过，说你现在进入互联网这个行业是不是太晚了，
5: 说已经晚了，
6: 因为下半场了，对，我说其实不晚，因为下半场可能有下半场的红利，因为它更加规范啊，因为上半场可能相对很多流量啊，包括它的很多一些玩法了，可能不是很规范，其实这样不一定能对很多企业好啊，当然可能个别企业可能会有一些红利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就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走了很多企业，真的，我每年基本上有超过260天的时间是在出差
5: 啊，
6: 我会走遍全中国各个地方，甚至我会到县城去啊，对，但是呢，这个给我的其实带来的思想上的一些触动，包括我觉得中国市场真的在互联网这个数字营销这个领域，其实市场无限广阔，
5: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空间的。
6: 原来可能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因为大家要么待在一线城市，要么呢就是在省会城市，但真正没到我们中国的县域，或者一些相对偏僻的地级市，其实你发现有太多传统企业，他们根本连听都没有听过。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昨天我现场开的一个电话会
5: 啊，
6: 在杭州的一家做全屋定制的一家企业。
5: 杭州啊，
6: 杭州按理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电商直播，这个 对吧？
5: 对，
6: 在中国都是对吧？
5: 头部
6: 数一的哈。
5: 对。
6: 但是这个企业的老总呢，带着他团队给我们开会，他居然都不懂什么叫 ROI， 他居然都没有接触过数字营销，所以你想象一下，就是在杭州还有
5: 这样的一个电商的一个发言地都不知道啊。
6: 对，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其实市场很大。就是看我们怎么去定位啊，我觉得空间也很大，
5: 空间也非常大，是的。那再就是您看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平台哈，这个抖音啊快手啊，包括现在小红书也在发力哈，其实它各平台是不是有各平台不同的这种打法和玩法？
6: 是的，这个的确就是流量大的平台有流量大的玩法啊，像小红书它是做垂类，也就是我们其实在企业竞争上来讲，我们叫差异化竞争嘛，就是每一个企业其实找到自己的差异化， 那一个你从产品实现差异化，
5: 嗯，
6: 那可能第二个你从市场实现差异化，
5: 嗯，
6: 那第三个可能从你的整个营销定位上，可能我去在战术上实现差异化，这可能都是每一个企业的不同。你比如抖音，它要的就是大流量，
5: 嗯，
6: 啊，因为我流量足够大，
5: 嗯，
6: 啊，我是行业第一，
5: 嗯，
6: 对吧？那小红书说，我就是要做行业最专注、最专专，这最
5: 垂类，
6: 那最垂的那个品类。那其实两家，大家其实重叠的用户有吗？有，
5: 嗯，
6: 啊，但是呢，生意大家各做各的，还做的都挺好。小红书的客单价做得很好，
5: 嗯，
6: 对，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在做品牌的一些投放上，其实在小红书上预算也都很大，啊，都很好。但是呢，我可能要去做直播呀，我可能要去投信息流表单的一些，这个我就需要更大的这种流量池里面去筛选更多精准的，那可能相对抖音它的优势就会更大一些。啊，就是每一个平台有每个平台的特色，
5: 就是其实我们是可以为企业做这种全方位的全平台的这种定制的，是吗？就是给可以给他出这种方案的。
6: 是智慧数字的定位就是叫数字全媒体整合营销传播服务平台，我打造的其实是一个平台，所以我把线上这些平台的牌照全拿了，其实就是针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类别的客户、不同体量的客户，来为他们量身定制去打造适合他们需求的解决方案。
5: 就你也会建议他们，
6: 那当然
5: 可以去做哪个平台。
6: 对, 对, 对, 对，我们一定就是作为广告公司啊，其实就是你的专业其实要求很高，
5: 嗯，
6: 就是你一定会要去跟客户去建议。你比如客户说我就200万的预算，
5: 嗯，
6: 那好，那我要怎么投？
5: 嗯，
6: 那客户一定不知道怎么投。如果他知道，那我就不找你了。
5: 嗯，
6: 很简单的道理，对吧？那我们就一定要给他去做方案。我要告诉你，你的品牌发展到这个阶段。啊，你的产品目前是这样的定位，那同行的竞争对手都是在怎么做的，完了之后呢，目前的媒体的所有的平台目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竞争态势，然后你应该怎么做，而后分几个步骤去做，第一个阶段怎么做，第二个阶段怎么做，我们经常叫的是战役嘛，就是第一个战役，第一战役我们要花多少预算，第二战役我们要花多少预算，就是在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儿啊，然后是全年拉通还是节点去打爆点啊，对，是围绕产品还是围绕品牌，对，是在竞品的主力战场去打还是在竞品的次主力战场去打，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个要求专业还是蛮高的。
5: 我觉得真的是一家这个特别特别专业的公司才能去做的这些事情哈。
6: 我呢其实原来不是做广告的这个专业出身。
5: 您是做什么出身的？
6: 我呢其实在12年之前我是在甲方。
5: 哦，
6: 那时候我是管广告、管营销。
5: 哦，管营销的。
6: 对，
5: 哦，
6: 我是半路出家进入了广告行业，误打误撞。
5: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广告行业去给这个甲方服务去了。
6: 对对 对, 对, 对, 对，原来是被别人服务，现在是服务，但是我觉得挺好。很多人说甲乙方的这个关系好像就是这个甲方一定高高在上，乙方一定是怎么样，其实我不这样理解。我在做甲方的时候我也没有高高在上，因为那时候我管全国的广告，其实山东电视台那时候也是我的投放平台。我08年就在山东，我08年就在咱们这儿投电视，投电视广告，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其实觉得就是还是一个价值创造，
5: 嗯，
6: 就是你跟任何客户合作你能给他创造价值，
5: 其实你还是想给更多的客户、更多的品牌去提供给他们你所有的这个价值啊，
6: 是的，
5: 去能够去助力他的品牌去更好的发展。
6: 是的，这个很重要，就是创造价值、价值交换，最后客户会价值而买单，就是所有公司一定要记住，包括员工也是。
5: 嗯，我也想您每年这么多时候260多天都在出差哈，您去到这个企业里边，您去到客户的公司里边，您都去看什么呢？
6: 第一个我会跟企业的老总对吧，老板去聊，就聊他整个行业的目前的一些发展情况，
5: 嗯，
6: 啊，就我要做好这种记录，因为我要了解他们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情况，以便于我们未来对整个行业做出一些判断。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就是跟有钱的企业和有钱人打交道嘛，很现实的啊，就是我要知道这个行业明年或者后年，
5: 嗯，
6: 或者今年它的发展到底什么样，那我们值不值得在这个领域去做深度的这种投入啊，对，做培育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会去跟他们的营销老总去交流，
5: 嗯，
6: 啊，就是你目前在市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5: 嗯，
6: 啊，第三个呢，我会跟他的品牌的老总去交流，
5: 嗯，
6: 就是你目前品牌投放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5: 嗯，
6: 为什么我说我要跟营销总先交流呢？
5: 嗯，
6: 其实现在的整个甲方的广告决策逻辑已经发生变化了，
5: 嗯，
6: 就是都是以围绕营销最终的 KPI 达成而去支持，
5: 嗯，
6: 布局广告， 原来的广告其实品牌是品牌，营销是营销，对，营销花的市场营销费用，广告花的是品牌的专项费用。
5: 嗯，
6: 这几年因为经济形势各方面的这个企业的一些变化啊，基本都是围绕营销。那第二第三再一个呢，就是我经常会说，就是广告人啊一定要懂营销。
5: 嗯，
6: 你只有懂营销你才知道，就是我经常跟他们讲一句话，就是所有一切的传播都是要围绕客户生意增长的原点，就是你所有的传播，你所有最终无论是品还是效果的传播，你最终都是为了去解决客户生意增长。
5: 是的，
6: 那客户生意增不增长谁最清楚？一定是营销老总最清楚，很多企业的老板都不一定清楚。哎，所以我要去跟营销老总聊，聊完之后我要去跟品牌老总聊，聊完之后我就要去听一听，那你现在的整个品牌传播的打法，
5: 嗯，
6: 到底对还是不对？
5: 嗯，
6: 然后我会告诉你竞争对手都在做哪些，
5: 嗯，
6: 啊，因为甲方是最愿意听到他的行业竞争对手都在做，
5: 是因为您见的太多了嘛，啊，
6: 因为我这边有一些数据嘛，
5: 是，
6: 就是哪个企业投什么，我因为每去一个公司我要做功课呀。啊，这个行业它大体目前竞争是怎么样的？
5: 是，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
6: 你
5: 可以通过你的立场去看到整个行业的一个变化。
6: 对，其实在我跟你中间说一个小插曲，其实在2023年的年初，其实我去了这个咱们聊城下面一个冠县，
5: 嗯，
6: 啊，有一家企业让我很震惊啊，下面一个县城，你知道他做什么的？我当时其实不知道的。中国这个交通护栏啊，就隔离带，这个安全带
5: 啊、
6: 哦，其实最大的生产基地是在聊城冠县
5: 哦，
6: 就是包括
5: 就是我们现在公路，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马路上看到的这个防护栏哈、啊，
6: 对对对、
5: 哦，
6: 当时去跟他聊的时候，很传统一家企业，你想那种企业嘛，
5: 嗯，
6: 就是做钣金做切割嘛哈、哦嗯，完之后呢，跟他一聊完，其实我发现哦，市场很大，后来他们也开始通过去转线上。我当时还怀疑，我说你这个转线上到底行不行？哎，
5: 就是这样的制造业企业，它也需要转线上。
6: 他说我的产品其实现在要卖给谁啊？
5: 嗯、
6: 要卖给中国广大的农村的市场。
5: 哦。
6: 因为农村的公路、村村通这两个市场很大，哦、但是村里，你像中国有这么多几十万个村呢、啊，谁能知道我？那我必须通过线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
5: 是其实各行各业哈，包括各个层级的这个企业公司，其实现在都是面临着一个数字化转型。
6: 对对
5: 啊，也要通过我们数字化去给他们做一个宣传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陈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也希望我们数字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能够为更多的客户去给他们做一个数字化的赋能和转型。
6: 谢谢
5: 再次感谢陈总，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充话费送红包，
5: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1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6: 嗯，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7: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体育1021，
8: 欢迎收听体育1021。当地时间5月7号，国际奥委会宣布，上海、东京、蒙特利尔和奥兰多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亚洲两站赛事于2028年5月进行，目前计划摄像包括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腰旗橄榄球和滑板。昨晚进行的 WTA 1000罗马站正赛第二轮，中国金花郑钦文火力全开，直落两盘完胜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32强。首盘对决跌宕起伏，郑钦文遗憾错失发球胜盘局，又接连挽救两个盘点，抢七一度1-4落后，他顶住压力冷静追分，最终以7-6惊险拿下首盘。次盘郑钦文迅速掌控赛场节奏，一路稳扎稳打，以6-2赢下第二盘。全场比赛郑钦文狂轰11记 ACE 球，成功挺进罗马赛32强。斯诺克官方公布赛季末世界排名，赵昕彤、吴怡泽创职业生涯新高，分别排名世界第3和世界第4，世界前5分别是特鲁姆普、罗伯逊、赵昕彤、吴怡泽、希金斯。

气象1021，欢迎收听气象1021。八号的下午到九号白天，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半岛地区北风3到4级，转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鲁西北、鲁中地区和内陆湖面南风4级，阵风5到6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9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

0: 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3: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4: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5: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4: 他是狮子座，
6: 他爱臭美，
4: 他是爱哭鬼，
2: 他老是忙着减肥。
7: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4: 你好，我是小康。
8: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9: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8: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我爱我的懦弱，我爱我的笨拙。后来那些无用之物都是我买给自己的美梦。我是康，陪伴你的下班之路，17点到18点，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收听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打开广播来听，也推荐使用手机收听，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会有往期的所有回听。如果想听实时在线直播，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我们的频道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大张伟，我非常的喜欢，叫只为自己开的花。如果你愿意，不必成为玫瑰，成为茉莉、丁香、栀子花或者狗尾巴草都可以。那是我背上你流成河。今天的话题来告诉大家，你脑海中记忆深刻的小康说过的精彩句子。

天我看了四个互动群的互动，我笑坏了，我都忘记我说过这些话，但大家都记得，谢谢你们。醒时做梦提到了小康说，给时间时间，让过去过去。梁十八说，亲爱的，你要活成你自己，其次都是其次。公主的绿豆汤说，心脏都不在正中间，对我偏心点怎么啦？大家记忆是真好啊。皓月说，人生是个游乐场，愿你我都能玩得尽兴。今天这个土坡上的狗尾草可是多雨版本的。

这世上有两个我，一个躯壳为日常，一个灵魂补岁月。那些无用之物都是成年人买给自己的美梦，希望你在通往富足的路上揣一颗知足的心。理查德·帕克说，我曾经在某一个父亲节被小康的一句话 PUA 了，因为超人不能及时赶来，所以上帝创造了爸爸。这应该是听说有理时期我说的吧。现在我成熟了，我不这么认为。我只认为没有危险的地方，爸爸就是你的危险。骑着摩托风一来雨一去，可惜不能每天都载着你。深夜下班空空的房子已经没。 LQ 说，既然上了生活的贼船，我们就要做快乐的海盗。吕某某说，晴天爱晴，雨天爱雨，每句都是我说的，谢谢你们，可以帮我整理出来。彭源说，相遇的意义在于彼此照亮，否则一个人淋雨也浪漫，一个人吹风也清醒。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你不觉得今天的节目特别适合记下来啊，然后发文案吗？够你发一年朋友圈的。鲲鹏和可乐加糖都想到了一句话，风光只是表象，暗藏几多惆怅，不要觉得谁好，其实一个熊样。确实是啊，你生活中看到那些人，他们你看到的样子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样子，离近了谁的生活都有糟粕。今天早上的我都没法共情昨天晚上的我自己，还别人呢，怎么能搞定我呢？谢谢你们喜欢这个怪女孩。

0: 勒说，有一天我特别不开心，然后康呢就送了我一首诗，我就把这首诗背下来发在了我的朋友圈里。
1: 情人节的那个夜里，
0: 来看我当时送他的那首诗啊。如果有一天你不开心，就尝试让自己先做一株植物，白天晒晒太阳，晚上好好睡觉，什么也不想，只去感受身体的生长，然后再尝试变成一只动物，接受你的欲望，正视你的需求，吃的时候不去想怕胖，累的时候就把自己平躺，再然后你尝试变成一个小孩，用好奇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用无限的热情去认知这个世界，用玩耍的心态游戏这个世界，最后回到你自己，你会重新变成你真实健康充满活力的样子。
1: 当我把礼物送给你，你也说别傻了，
0: 别傻了。天地之间，我们都是孩子。

0: 陶俊说，哎，感觉今天的节目好好听，像是在过年。幸福的人哪天都是过年。你说我们现在吃的多好呀，我觉得我们现在每天吃的都比我小时候过年吃的好。 我小时候可盼着过年了，可想过年了，就过年有好多好吃的，现在到过年的时候觉得啊，这么多好吃的，真不想吃啊。我到过年我就厌食，真的。懂的都懂，说同意的扣一，不同意的扣眼珠子。<笑> 五点钟写的康的语录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劝你不要过来，很高兴认识你，你高兴得太早啦，好坏难的，长张嘴。云朵中的星星说，康说旅行的日子就像是人生黑白相册中夹着的彩页，那可不是吗？
1: 莫达妞说，康说他社恐，然后他大半夜加完班，看到小区马路对面有人在排队，他瞪着那双无比好奇的铜铃大眼，激动兴奋的，极度社恐的跑过去排队，然后发现是人家在学校门口排队领校服呢。不具体，是领校服裤子呢。就是开着一个后备箱，后面排十几个人，要你你不好奇啊？ 但是我被人群嘲了，就那十几个人看我跑过去以后，我走的时候他们都笑话我。<笑>

这两天左边胳膊巨疼，然后我昨天就在想，为什么我的胳膊这么疼？我撞在哪儿了？我前两天不是去胖东来了吗？一哥们儿举着个榴莲，在他头边上举着，然后我伸手去够东西，当的一下撞他榴莲上了。哎呀，我想什么东西这么疼啊？榴莲，我当时都想翻脸了。大哥，赶紧道歉。堵得我一句话都没说出口，但是我是真疼啊，这都过了四五天了。你们撞过榴莲吗？哎，咱就是说。

我还扭着呢，这哥们儿唱完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说，我没有撞过榴莲啊，我只跪过榴莲。这个山东男人和东北男人在家里的地位确实是有点意思的。那天我看到一个小视频，那男的跑进屋拿着一个玉米味的雪糕，那个雪糕最多也就2块钱，问媳妇儿说，我能吃吗？他媳妇儿说，你给我放回去。然后评论区几万条留言，快给我笑的啊！有人说他觉得不好吃的，我觉得挺好吃的呀，他觉得好吃的我没吃到过。还有一个男的说，我吃的是8块钱20根批发的老冰棍儿，他吃的是巧乐兹随便俄式大火炬还是抹茶味的，听都没听过。梦龙，我甚至都不知道他那些多少钱一根儿。然后女生留言说，跟老冰棍差不多价钱，只是不太适合男孩子吃。有女生留言说，我买了一个巨大的椰子冻，我说你不许吃，必须我在家的时候我吃。我老公忍了2天不敢吃，我爸来我家做饭，以为那是牛奶，给搁锅里了。我老公踮着脚就进屋了，在我耳边悄悄说，你爸把你不让吃的那个好吃的给煮了。男人好惨啊，小的时候妈妈我能吃这个吗，结婚以后老婆我能吃这个吗。有人捡到了宝，有人捡到了报应。

还有人在平台Elsa 在平台留言说，康，我和我老公结婚五年了，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他半夜起来偷吃我买的贵的雪糕，然后被我调监控查到他才承认的。哎，咱们能不能改天互动一个这个话题啊？ 家庭地位的不平等怎么样？我看过有个老公在他家翻他老婆的零食，他老婆在监控里看见了，然后给他发微信说：“你别翻我零食。”他说：“这个也不行吗？这放老长时间了，这得一年前买的了。”他老婆说：“吃吧吃吧，应该是过期了，你可以吃了。”<笑> 还有人留言说，你老公进来拿那玉米雪糕开灯那一下子就晃到我眼睛了，要是在我家那时候我就开始拉了脸了。说的特别准，真的，他突然把灯开开，真的要我们那时候我就开始拉了脸了。<笑>就有的人他真的是好人，但你真的确定好人会是一个好老婆吗？我觉得<笑>

0: 听友海盐星光在平台留言，他说，康，这些都是慢慢教出来的，这帮男人处对象和结婚之前也是独生子，很不容易的。最早和我谈恋爱的时候，先是哐哐把我爱吃的菜全炫完了，我跟他大干一架，后来结婚又不经我允许把我买的好吃的吃光了，我给他胖揍一顿，现在已经调完了。我读不下去了，
1: 直到我看到了你妈妈，
0: 现在已经调完了，吃东西之前会问我，最后一口总得留给我，出去吃什么要问我，我来点，

胖桃说，大半夜来姨妈，没开灯，撕开了一袋姨妈巾，她蹭的一下坐起来问我，你在偷吃什么？

我记得上听说有理的有一年，宁哥跟我快上直播，我今天中午碰见宁哥了。宁哥这个工作狂，他见了我没有一点要叙旧的意思，就问康姐你新疆团招怎么样。我说你康姐从新疆回来病了半个月，你不问问，你问我新疆团招怎么样。我说我这儿有一个西南大学的包，是不知道谁给我的，然后我送给你吧。他说我不要。我说你不是西南大学毕业的吗？他说我不要。那你新疆找怎么样？我记得那时候和宁哥上直播，有个男的说他老婆跟他吵架，说他的钱包里没有放他老婆的照片，然后他就很不爽很不服。这个火星来的男人就来问宁哥，他说康姐，那个男人钱包里不放老婆照片就不是好男人吗？我说对。他说怎么就对了？我说好男人就没有钱包。宁哥跟我一块上节目的五年半，他的人生观经历了很多次的破碎又粘好啊。雨通闪闪鱼说，小康雨露本来半服后来全服了。男人就得调。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6: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5: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7: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5: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8: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9: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0: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1: 他是狮子座。
12: 他爱臭美。
13: 他是爱哭鬼。
14: 他老是忙着减肥。
15: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5: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6: 学无止境说，康说我们都是地球观光客，是来地球体验的。有人说不结婚不生子人生就会有大遗憾，那么没去过南极，没见过极光，人生是不是也有遗憾啊？我是这么说的吗？太棒了。我昨天小晴天说，小康阿姨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我说你才棒呢，你全家都棒。然后我们两个就针对谁棒顶起来了。我想说我们听友的孩子在他们的心里我真的挺棒的。你看，你好郭珊珊，你好郭珊说，一直关注着小康，默默关注小康的我们，在昨天猜歌中奖之后被康点名了，我们全家都好开心啊。他上一次被这么温柔的点名还是在我高中的生物课上，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家一年级刚入学的小新宝问我，妈妈我是怎么来的。我说你不是挑的我吗？上次在幼儿园你唱我在天上挑妈妈，你回家跟我说你在天上选的我，然后就来到我们家了，你忘了。然后他又问，那你为什么生了个女孩呢？我说你在天上不是天使吗？女孩是天使啊。然后他又问，有没有比你还温柔的妈妈呀？我说不知道，我也没挑过呀。他说，那比你还温柔的妈妈不会是小康吧？这时候我跟我老公的眼睛都瞪大了。小康，你看你也被一个小天使点名了。我拿你把中歌花，他们叫我认识的。没有看过极光遗不遗憾啊？

昨天晚上不是有80周年的文艺晚会吗？时下给我们留言说，现在俺儿，哎呀，小康你在他心里有点神秘。这话怎么来的呢？

为昨天的晚会要开始了，他问他姥爷有没有小康啊，姥爷说啊。然后七夕的时候，齐秦和水木年华都去到了邹城去演出，在邹城开演唱会，他儿就问时下说，小康会来吗？他姥爷说，我哪知道啊。我说首先你应该告诉我他姥爷知道谁是小康吧。

0: 今天我们来聊你脑海中记忆深刻的小康的经典句子，精彩的句子。
1: 就别为我哭了，一起唱完这个。
0: 宝木木想到的是，若赶不上日出，不妨看看夕阳，忘记了时间，时间反而厚爱了我。许我清茶说，别人的建议只是参考，你不开心就不用参考。幼林说，不要给别人建议，因为我们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梅朵说，有些钱不叫钱，它是我的精神维修费，一杯咖啡可以买十个鸡蛋，但我想静静的时候总不能去吃十个鸡蛋吧。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2: 我长大了想开花，无人问津我也开，孤身一人我也开。

爱生活吗？不爱也行。杜杜说，我去东平听了场演唱会，就记了十个字：小康是真爱，老公是意外。彩虹糖说，有些东西它并没有用啊，可它存在本身就挺美好的。它没有用，不信你看看你旁边的老公，摆件吗？这世界上就两件事，关你什么事儿？关我什么事儿？济宁小李说，生活本来就很沉闷，但跑起来就会有风。

0: 醉。
1: 再见吧，我的宝贝。再见吧，我的宝贝领导。今天我们有一位听友很酷的告诉我，他辞职了。然后我在想，我应该送他哪首歌呢？
0: 就别为我哭了。
1: 失业再就业联盟会长许巍，来，有请许巍送上这首《曾经的你》，送给这个把老板炒掉鱿鱼的男人。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许巍，他来啦！
2: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1: 他终于可以去钓鱼了。

0: 我今天第一次听懂这首歌，每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后来我们已经可以一个人在海边坐很久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有故事。每一次难过的，所以长大多好呀，小时候有什么好的，只有皮囊没有灵魂。
1: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
0: 可乐加糖说，小康的精彩句子，喜欢蝴蝶吗？去种花啊，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小康说，如果一个人可以看到细微之处的美好，树木吐出的新芽，路边的小花又开了新枝，生活又能拿它怎么样呢？这句话不是小康说的，是林清玄说的。 圆满说，康说一路走来，你会认识形形色色的人，会遇到无法理解的恶意，会对这世界感到失望，但只要过去了，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在提醒你不要成为那样的人。小双说，康总对节目里的男同胞们说，回你们的火星去了。还有美玉说， 康说，女孩子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生物。男生没有异议吧？来，同意的扣一。剩下说，要在众多的选择面前走向你自己。妮子说，我们不是来赢的，是来体验的。燕子说，这嘴甜的 是吃了蜜蜂吗？这种话我都是突然说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我有的时候说我的朋友他们都听不懂，比如说我去理发，我的 Tony 老师叫阿涛，他就是一个纳米铁公鸡。 我说它是纳米铁公鸡，纳米葛朗台，他听不懂。纳米这个计量单位可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江花雨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破碎的，我们在每天的成长中拼成了一个完整的自己。

游游好棒，游游写了一大段，游游说看了节目里说过，有的人在生命中遇到了就无法成为平行的人，你们后来像爬山虎慢慢向上缠绕关联，爱的善意总是会兜兜转转回到我们身边，快乐从舍得开始，人生最美好的方式就是沉浸在爱与玩之中，那些浪费的时光才是此生真正属于你的。我是康，我最大的奢望也不过是爱与自由。整个宇宙你没有看过《玫瑰的故事》，我很喜欢，就是黄以梅的那个女老板，她说的那段关于爬山虎的话，就是有的人他们遇到了，他们眼神相交的那一刻，他们此生就无法成为平行的人了，他们就一直缠绕着向上关联。

夏日香气是我们6年级的语文老师，班主任说这一期适合拿个笔记本记下来，或者拿便利贴贴在床头。这首歌我好喜欢呀，来自周深。<笑>

栗子说，康，遇见你可真美好，谢谢。你觉得我好，不是因为我好，是因为你好。

哭泣。今天我们中奖的是巴音布鲁克永远的土，他是第一个互动成功的，这是来自于张杰的他不懂，而由杨宗纬和张碧晨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翻唱的版本。

睛他不懂爱。你们知道新疆有一个特别出名的景区，就叫巴音布鲁克吗？巴音布鲁克最出名的是它九个太阳。我在去新疆之前，不知道为什么说巴音布鲁克有九个太阳呢？我告诉大家，是因为它的河流有八道弯，然后当夕阳向下一点点下沉的时候，除了天上的那一个落日之外，在这弯弯的八个河道的弯曲处都能照映出一个太阳。所以当你随手拍下这张照片，你就拥有了巴音布鲁克的九个太阳，是不是很浪漫了？

看到了一位第一次互动的朋友，他叫迟雅妮。迟雅妮差一点就互动成功了，就是因为慢了一点点，但是你的这个姓我印象特别深刻。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两个叫小康的，我是李小康，另外是一个男生叫迟小康，就是你这个姓，迟到的迟，很多年没有再见到这个姓了。

这串中奖的是时下，这首歌是跟着感觉走，这是苏芮原唱的，然后有沈腾他们在飞驰人生二中翻唱的。就像风

0: 这感觉。
1: 可乐加糖说，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我觉得我是拥有一个自己的世界的，和自己的热爱待在一起，而且有些时候我会觉得可能我喜欢这些事情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比如说我会去抬头看天，观察云朵，想象它是什么样子，我会看水上水洒在地上的倒影，然后想象它是什么样子，我会关注很多很细碎很细碎的点。就像在抖音特别流行的一句话，算了，反正你也觉得没意思。有的时候特别想分享，是做事分享欲特别强烈的人，但就是会心里有这样的声音说，算了，反正别人也觉得没意思。

0: 色的天。
1: 所以还好我有你们，其实我的灵魂是有出口的。每天在电波当中和你们分享的这一个小时，我在用真诚交心。我觉得每个人都很聪明，之所以我们的节目有这么多的听友，然后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大家会从四海八荒赶来，就是因为真心是可以被听到的。

简单说，康说过，有很多个幸福没有被发现的时刻，他们都有一个普通的名字，叫平凡而普通的一天。康还说，别让正事耽误了玩儿。地主家也没有那么多余粮了，没必要每首歌都猜。每个女孩购物花的钱都是在为她想要的生活投票。人啊，就是太迷恋结尾了。这世上的音乐、体育、微笑是不需要语言的，书和文化不只带给我们知识。大树说，你喜欢我什么，我改还不行吗？风在歌唱，唱他曾去过的地方。小雪姐说，康说的最多的难道不是请大家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添加群主小亮的微信吧，微信号是15207227841。

小文这个写得好，他说八零后都是老东西，但八七年的不是。希望我们领导今天没有在听节目啊。那些流逝的青春。有一次我朋友在说什么来着，他说你叫你们听众老东西啊，我说哦。你听众还怪包容嘞。来，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爱是无畏的冒险。

0: 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来，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香港人，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1021，
4: 各位傍晚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当地时间5月7号，国际奥委会宣布，上海、东京、蒙特利尔和奥兰多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之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亚洲两站赛事于2028年5月进行，目前计划设项包括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腰旗橄榄球和滑板。昨晚进行的 WTA 1000罗马站正赛的第二轮，中国金花郑钦文火力全开，直落两盘完胜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32强。首盘对决跌宕起伏，郑钦文遗憾错失发球胜盘局，又接连挽救两个盘点，抢七一度1-4落后，他顶住压力冷静追分，最终是以7-6惊险拿下首盘。次盘郑钦文迅速掌控赛场节奏，一路稳扎稳打，以6-2赢下第二盘。全场比赛郑钦文狂轰11记 ace 球，成功的挺进罗马赛32强。今天斯诺克官方公布了赛季末的世界排名，赵欣彤、吴亦泽创职业生涯新高，分别排在世界第3和世界第4。世界前5目前分别是特鲁姆普、罗伯逊、赵欣彤、吴亦泽和希金斯。以上是由潘娇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5: 气象1021，
4: 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半岛地区北风3-4级，转南风5-6级，阵风7-9级，鲁西北、鲁中地区和内陆湖面南风4级，阵风5-6级，增强到7-9级，其他地区南风3-4级，增强到4-5级，而阵风呢是6-7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0度左右，鲁西北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那么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呢在22度左右。
6: 电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一个好的电影作品，或令人沉思，或振人发聩，可以流芳百世，传承千年。但电影又不纯粹是艺术，斯皮尔伯格称之为梦工厂，它的背面是极其复杂的工商业运作体系。大家好，我是董文新，我来自百丽宫影城，我们相约102.1，董小姐说电影，一起来聊聊电影梦背后的故事。
4: Hello， 各位，这里是每周五的晚高峰的时间，跟你相约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的董小姐说电影，我是主持人潘娇。五一假期刚刚结束，大家目前还是上班的状态， 当然明天也是一个工作日，调休调过来的嘛。好像呢，按照平常的周末来讲，这不太符合我们周末去钻电影院的一个观影的习惯。不过呢，也不妨碍我们再来盘点一下，就是这个刚刚结束的五一小长假的电影档，以及看一下，那么如果在这个周末比如说明天你下班之后，还有周天休息的时候，走进济南百丽宫影城的话，你会看到哪些好的片子呢？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咱们的老朋友，济南百丽宫影城的总经理董文馨董小姐，听一听她的推荐。董小姐您好。
7: 潘
4: 娘
7: 你好
4: 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过了一个假期，是不是感觉也是度过了？我们在放假，可能你和影城的工作人员其实是处于一个忙碌的一个上班的时期。首先，在今天节目当中来给我们来盘点和总结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小长假的档期，好吗？
7: 好的，好的。今年的五一长假，实际上我觉得大概达到自己的预期吧，其实和去年的票房差不多。
4: 嗯，
7: 去年同期的票房整体的话，这个五一档是拿到了7.4亿啊，那今年的是拿到了7.5亿、
4: 嗯、
7: 啊，稍微多了那么1000多万、
4: 嗯、
7: 啊，然后主要而且今年的整体来看，影片的质量是非常高。
4: 嗯，
7: 那个《消失的人》还有《寒战又九四》都是过了豆瓣过期嘛。
4: 嗯，
7: 然后其中有一部片子是可以说是黑马之姿啊，然后现在大家都应该都很清楚了，那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啊，5月3号上映之后，就是在上映之前，其实我们都已经听说这个片子非常好了。
4: 嗯，
7: 然后但这个片子上映之后，谁也没有想到啊，然后竟然是最后，拿到了这个豆瓣评分9.99.0分，然后今天我一看，号又涨了。一般人来上映的话，就开分高吧，他开分之后上几天可能会往下降。
4: 嗯，
7: 这个片子是看的人越多，然后这个人就关那个人越。这个不是打得越高，这个就是太厉害了。
4: 嗯，他今天涨到9.1。
7: 嗯，对对，他今天已经9.1了。我今天还发了一个微博，我说那个我前两天一看9.0了嘛，我就很开心。但是因为他一直没有涨价嘛，因为这个片方很穷，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自己给他做一个涨价吧。然后我还给那个制作公司说，给他加上一句，那个豆瓣评分9.0。
4: 哇！
7: 结果今天早晨他给送过来了，送过来以后我刚挂上，我一看，而且一看，嗯，人家豆瓣评分9.1了。
4: 哦，我觉得好有良心，也好有情怀的影院经理啊，董小姐，就是在片方没有宣发物料的情况之下，其实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来知道这部好片，竟然是自掏腰包，然后为片方做了一个宣发的物料哈。
7: 对对，然后片方也看了，片方还在那个他们宣传那个团队，然后看到小红书我发了以后，还专门转过来表示感谢。然后我也没有想到小红书这么多人都在下面在留言。
4: 嗯，
7: 然后他们特别好玩的是说，平常都叫自来水嘛，他们叫自来红，他洪水的洪，还有时候自来瀑布，笑死了。他们创造力好强。
4: 嗯嗯，那这样的话也给我们来其实评点一下咱们这几部应该是不管是票房口碑还是整个的评分都比较高的几部影片。
7: 嗯，
4: 其实在小长假之前，我们看到很多影片的宣传，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我很期待穿 Prada 女王二啊，我很期待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呢，整体的成绩表现看来反而涌现出了几匹小黑马，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消失的人。就是我去看了哈，我觉得这部影片给我的感受其实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在电影院去看一个正常的商业片的感觉，我觉得应该就是这种感受吧。
7: 对对，而且我觉得这片子，然后之前也有媒体来采访说，他说为什么这个片子拿票房冠军，我说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是他的类型，
4: 嗯，
7: 它的类型是就是非常就是热门的一个类型，因为其实咱们俩就是在那个这个节目上已经说了多少次了，说现在就惊悚恐怖片嘛，是这个市场的一个未来发展方向。
4: 嗯，
7: 然后你包括这两年的那个蝴蝶楼惊魂，还有今年的鸳鸯楼，去年的鸳鸯楼惊魂，前年的鸳鸯楼惊魂，今年的蝴蝶楼惊魂，就两个惊魂系列都是猫眼他们做起来嘛，就是他用的是小导演，就是没有名气的导演，然后也不是那种一线的明星来主演的，结果都票房就是都出乎大家意料，然后都过了亿了嘛。
4: 嗯，
7: 然后呢今年这次陈伟豪来指导的这个消失的他，陈伟豪很厉害，
4: 陈伟豪
7: 就是对，消失的人，对，消失的他了消失的人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消失他消失人实际上也有点这个怎么说呢，蹭了消失的他的这个热度了，因为大家看这个消失的人就想总是往那个消失的他来关联嘛，
4: 对
7: 啊，对，就觉得好像是不是和他有点类似，而且都是恐怖惊，都是惊悚片嘛，
4: 嗯，
7: 是吧，然后这部其实更加的恐怖了，当然他的恐怖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然后他的恐怖其实我都在我预料之中，然后他一旦出现那种特别血腥恐怖的画面，我在想这肯定要不然就是幻想，要不就是做梦，其实果然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导演他给了大家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氛围，
4: 嗯，
7: 就是以前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氛围，他是真的是给你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氛围，他是非常善于讲就是建营造这个恐怖的这个氛围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这部电影就是刚才说陈伟豪很厉害，他是台湾省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恐怖片的导演，他拍了这个
4: 激魂，
7: 不是集魂，还有一个红衣小女孩，
4: 嗯
7: 啊一二，然后都在台湾，就是台湾省卖的不错，然后包括还有我和鬼成为家人那件事儿，就是又搞笑又喜剧又搞笑，就是那样的一个，所以他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商业片导演，然后所以说这次他们看中国天成嘛，还有包括猫眼来请他到那个内地来拍他这一部电影，我觉得这他的专场嘛，另外其实也是契合了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然后所以说这个市场是还是很我觉得就他正好印证了这样市场的一个需求吧。
4: 嗯，就是你会感觉这部影片还是在一个挺正常的就是商业片的这种逻辑当中去走的，
7: 对，
4: 然后他给到了观众的一些我觉得想要的这种效果呀，还有我们的这种逻辑啊，我们的思考啊，它是在不停的去推动，所以呢它也是能够成为之前可能在宣发方面大家没有太注意它，因为它也没有大的卡司阵容嘛，但是出来之后的效果大家看了之后就是觉得像您说的是目前从类型来讲还有导演的整个处理方式来说的话都还是挺不错的一部片子啊。
7: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他，而且他在里面还有很多议题嘛，然后比如说就是女性独居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和这个就是在当下这个市场特别冷漠的社会里面，然后就是我们和这个邻里之间的那样的一种关系怎么相处啊等等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这种亲子关系啊等等，所以我觉得他就像那个里面那个女警察说的，就是其实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那个不都自己说不出的闺蜜蜜嘛，
4: 对，
7: 然后说的对，其实就是他会给大家引发很多的共鸣，所以说这个他并不是简单的光吓人，他实际上有社会议题的，他还是有一定的就是社会探讨的深度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所以说这个片子在豆瓣评分也不错嘛，7.6还是7.8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确实是就是大家是评价还是不错的，所以说他能拿到这样的一个票房还是挺恭喜他的。
4: 然后呢就是我看到应该是在5月9号明天的时候在百丽宫影城还有一场关于韩战1994映后导演连线的活动，是吗？
7: 对，然后我们会和导演来做一个映后连线。那韩战的系列呢，我觉得拍到现在算是第三部了吧，虽然是前传，但是我感觉到它在格局上实际上比前两部更大了，因为前两部有很多话好像是含糊其辞嘛，而且你要知道这个也是在十几年前，就是第一部十几年前拍的，他是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很多事情对在香港的整个社会来讲，我觉得那种情绪还太明朗，但是我们大家就看到了经过2017年之后的香港的那样的一个那种混乱的状况，然后到了现在就是已经拨乱反正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 可能就是香港人，就是香港人其实也越来越清楚，明白那个就是他们的一些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说这个历史的一些发展中的很多的事情。那其实这个电影它就揭秘了嘛，它揭开了很多的谜团。
4: 嗯，
7: 然后包括我们其实如果你熟悉香港的这个历史，整个历史就尤其是在这个在回归之前的那一段历史的话，然后包括上世纪90年代的很多的那种事情，然后其实你会对号入座的，你非常会对号入座。其实这个电影它真的是，我觉得它虽然是没有明确的在讲那个什么当时的一些故事，但是你回头去望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影射了很多的事情。
4: 嗯，
7: 而且它那个这个电影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政治惊悚片。
4: 嗯，
7: 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就当下拍政治惊悚片是非常难的。
4: 嗯，
7: 就是但是我们知道就是韩国啊，韩国日本其实包括韩，就是韩国拍了，就是之前拍了很多的这样类的作品。那其实我觉得我台湾不是台湾之前也就是也偶尔也有，但是就是说但是像我们是很难拍的，但是香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的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以及它的整个历史背景，然后使得它特别适合来拍这个。
4: 嗯，
7: 就是在比如说之前呢，就是《寒战一二》，还有包括这个《寒战1994》，包括之前的《赤道》，其实我觉得都有这样的一个迹象了。但是到了这一部《寒战1994》，就是彻底打开了政治惊悚片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和渠道。然后我刚才说了，因为其实就是再过，因为94年的事情，然后到现在已经是20多年了。
4: 嗯，
7: 其实当年就是大家已经不明白的事情，到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4: 嗯，
7: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那些很多遗留的一些社会问题，一些就是政治格局的问题等等，也导致了后来的很多的就乱局。那现在就这个乱局已经被肃清之后，那我们再回头去看那可更加清楚了。啊，然后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港片里面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吧。
4: 嗯，
7: 然后这也是就是港片它能够一直长盛不衰的一个原因之一，然后也挺羡慕他们的。但确实是，然后这部电影我觉得格局非常大，它就是讲了一香港回归之前的，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人心思动嘛，然后每个人都想掌控香港。就是航空香港，那有的是暗里的，我虽然比如说我虽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暗地还要控制他，那他就要专门去歇一些钉子啊，然后去搞一些就是一些那个这个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暗礁，然后呢给未来，然后来这个就是翻船嘛，那还翻船，啊，那这里面你看到每个人都在选择。当然，同时呢，我觉得这个刚才说的政治惊悚片，这个电影特别牛逼的一点是，他真的就是把他到唐宁街去拍东西了，他就到唐宁街去拍的，他就讲了唐宁街的一个里面的一些阴谋诡计。哦，这个是直接就讲了，以前是不敢讲了，现在是直接讲了。
4: 嗯，
7: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态度也非常明确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如果说你对那个段历史非常熟悉，然后你对前两部也很熟悉的话，你看那个电影就非常过瘾的。
4: 嗯
7: 嗯，而且这里面我觉得还加了一些所谓的豪门恩怨，但是这个豪门恩怨其实背后它依然是就是说就是讲了当年英国佬他怎么来控制金融，控制这个通过金钱帝国来控制这个香港的。
4: 嗯，
7: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他，而且就是他一直都是群戏嘛。
4: 嗯，
7: 然后他打就是香港的各个的层面，然后黑道、白道，然后还有政府的，还有这种金融界的什么这些还有等等各个方面，他都给你讲的特别条理，特别清晰。
4: 嗯。我在看这个1994之前是特地重温了寒战和寒战二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选择这样看会很过瘾。很过瘾，就是不要错过，因为它确实会给我们很多的这种启示启发，它会让你明白寒战的前两部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渊源，然后才形成了当年我们看到的寒战和寒战二哈。
7: 对对，其实你会看这个片，你会就是往前再想，这个人 这人是后来谁谁谁，对这些东西，就是啊，然后包括这个里面男主角他们为什么会是那样的命，你为什么那样的是人的关系啊等等，所以非常好玩。其实就是这个，因为你要必须了解这个寒战宇宙，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4: 我们已经在看的时候推算了那个彭于晏里面那个角色出生的时间，
7: 不是啊啊，对啊，
4: 和他的妈妈是谁？
7: 好像不是，好像那后来他说应该按年龄上应该不是，
4: 2017到1994，
7: 也可能是那个什么。我是觉得那个彭于晏演的角色有可能是那个什么强的他的孩子，
4: 哦。有可能，那就看1995怎么揭秘了呗。那1995
7: 应该会，对，就看1995应该是今年年内是肯定会上的。
4: 嗯，很期待哈，这个寒战宇宙，我们希望就是，哎，这个1995寒战1995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震撼。
7: 对，因为其实1994它就是一个前，我觉得就像一个序一样。
4: 嗯，
7: 它把就是之前的那各种的人物关系给揭开了，但是。就更深入的东西都在1995，包括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各种的关系，特别复杂的那种恩怨的东西，我觉得应该都在1995里面。
4: 嗯，好，然后接下来跟我们来说一说给阿莫的情书，就是他豆瓣评分9.1，按照您的这种观感来讲的话，就这部影片他感动人或者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呢？
7: 我觉得就是朴素的美。
4: 哦，
7: 其实这个电影它。你说他有没多少技巧，我觉得他也什么剧本各方面表演，包括拍摄，人家就花1000多万拍的一个小成本，你说他能有多好的这种摄影光音效啊，他也没有，人家就是用了1000多万拍了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电影，但用他的就像导演说，我想尽各种办法然后拍出来，把我想拍的都拍出来了，然后而且里面所有的演员都是素人，没有一个专业演员。
4: 嗯，
7: 然后导演虽然我很熟悉他，因为我俩关系很好，包括他前面的，两部片子，然后包括那前面我还给他做直播，包括他还采访过我，他去拍个纪录片还采访我，然后等等。但是，就是对于大众来讲，大家对他完全不熟悉，因为什么？他一直在拍潮汕故事，他没有，就是说他没有去走向一个商业的那种路线。包括他拍的所有的影片，包括他之前那部《带你去见我妈》那么好看，他也一直没有。导演这个导演他非常另类，是什么？他从来不走捷展，
4: 嗯，
7: 他就是拿着自己弄的钱，然后想拍去拍自己的，老老实实去拍自己的故事，而且就是老老实实在潮汕来上映。然后来挣了钱以后再去然后再去找父老乡亲们去投资啊什么的，然后再去拍，就这样子。
4: 嗯，
7: 他就想拍自己的家乡的故事，他也没有想就是说我要走多远。
4: 嗯，
7: 然后但是呢，就是因为正是因为这样，他没有受到各种的绑架。
4: 嗯，
7: 我们整天像现在什么资本绑架什么知道没有，就是说如果说他被资本绑架了，他很可能的资本，比如说像以前有一个导演我就非常熟悉，我非常喜欢他，导演很淳朴的一个导演。
4: 嗯，
7: 然后他已经就是他的走捷展就是大家评价非常高，后来他就要拍下自己的所谓的商业片啊，第一部的时候他就被绑架了，找了一个大家都后来都特别讨厌的一个演员加导演。哎呀，那个完全把他的电影给直接就给毁掉了，让那个导演其实因为他没有达到，因为被自己绑视频绑架了，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然后他自己沉寂了好多年，到现在都没有走出来。那我觉得这个导演他就想得很明白，我被他绑架，我就花很少的钱去拍我自己真正想拍的。

0: 这东西，我就把大家拍出来以后，就非常感人。其实中国人骨子里面，就那天前两天我写了个评论，我说，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宠爱他？你说其实电影达到9分吧，我是觉得有点高了。但是我觉得大家为什么宠爱他？就是他是和当下的很多浮躁的电影当下，他是正好对着干的，他就反着来了。但是看那个别的就你烦了，然后就愿意看这种，我就愿意看一个没有大导演、没有大明星、没有大 IP 的啊，让这样的一个小成本的，然后。这种作品，然后而且呢，这个就是刚才说了，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就是现在当世界大乱，然后我们原来很熟悉的那个所谓的普世的价值，现在整个的都乱套了。你发现就是原来很多人就是把西方当成就是那种就是价值观啊，当成就是那种就是什么我要遵守的东西。你现在发现实际上西方人比我们还不如，完全他整个的人性各方面就远不如我们，就是然后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在想，你在当原来创作的你很多的那些原则呀，那些准则的东西，包括那些情感的那种价值观的东西，就是我们还要跟着那种西方的那种东西走。那这部电影我觉得就是完全中国式的情感，西方人是没有的，西方人是绝对没有的。想起在当年就是我们赵氏孤儿当时在那个欧洲的时候，然后第一次他们欧洲人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就是太震惊了，就是我们一个外面的人，就和这个人没有任何的这种血缘关系的人，就是为了就是这个为了一个就忠诚啊，就是忠诚，然后我可以就是能让自己的孩子去换另一个孩子的命，就这样的一种情感。西方人他是做不到的，他没有这样的价值观，所以他们很震惊。然后他们就觉得，就是然后呢，其实这个也是这里面的，就是一个女孩，一个女性，然后为了一个人的嘱托，然后呢去怎么说呢？她一直默默的，就是这个去帮助一个另一个女性，帮了这个多少年。十几年的时间，将近20年吧。这样两个女性之间的那种，我虽然没有相见过，但我一直在牵挂着你，啊，就这样的一个特别有情有义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它其实唤起了中国骨子里那种很淳朴的情感，啊，然后包括我看了豆瓣上有人在那就是在说啊，我凭什么要？就是那意思，就是有些很利己精致的利益主义者啊，就对这个片子就有些恶评什么，都被中国人给被很多国人给骂回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对就是之前那种勾心斗角那种，那种东西的大家厌倦了。然后呢，还有对那些，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我们自己骨子里的东西，我们自己文化传统里的精华的东西。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在讲这些。它唤起了我们很多的，就是对人性的美好的那样种记忆和向往，然后现在就是这种东西太少了，在电影院里太少，
1: 所以就是大家就很宠他，
0: 对，就很宠他，就是我知道他是那个，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小制作嘛，那肯定就是他各方面流畅性的啊差一点，实际上正因为他就是因为他是小制作，他这种。有点浊的东西反而就更像他更加就是这种淳朴，我说他是叫这个就那个就怎么说呢，大巧若拙，就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手搓的电影，手搓式的电影，然后有
0: 匠
1: 人的精神，
0: 对，而且就是没有什么大牌明星啊大牌演员什么，其实你想想其实这个就有点像当年的那个就是封神出来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封神？因为封神他真的是培养了很多的年轻的演员。然后就是原来我们就老是那些人，他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观众，他希望看到新东西，看到新面孔。
1: 对，
0: 他只要就是我不管你是就是什么样，就是你是个新面孔，你让我就是演得特别好，很舒服，很清新的一股风气，你知道吧？
1: 其实观众朋友影迷朋友还是非常宽容的。
0: 对，我觉得我们中国观众很多人的时候，我觉得中国观众很怎么怎么，其实我说中国观众其实 很宽容很宽容的，你只要给他拿出来一点东西，他就跟你一个那个，就是给你把你夸成花。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就主要是就是因为你，因为其实就这种电影他为什么大家喜欢，因为他能看到你的真诚。
1: 嗯，
0: 他知道你不是就是说为了资本的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为了纯赚钱的机器。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1: 特别
0: 另外就是对，另外确实故事也很就是拍的真的很好看。就他导演用了很多，前面是一种轻喜剧的感觉，然后呢到后边的时候他依然是带有喜感，然后但是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就不悄无声力的就是开始打动，然后让你流泪。他不是那种煽情，他没有完全没有去煽情，就是什么都是恰到好处，但是这个后劲儿好大，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哗哗的流泪，你一直就是你是流着泪走出影院，然后呢还在继续流泪，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1: 啊，了不得！目前为止我就是没有看这部哈，所以我就一直特别期待。我相信很多，
0: 你一定要去看这个东西，这个电影是必须要看的。我跟你讲，这是2020年必看电影。
1: 大家一定啊，大家如果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像我一样还没有看阿莫的情书的话，不要错过，因为错过你会有好大的遗憾。
0: 对啊，很遗憾，这个就是这就是好电影。我们整天说啊，电影院也没有好电影。我那个时候我说你有没有去看呀？你都不去看，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好电影？
1: 对，这部影片应该是自来水自然的口碑发酵，然后出圈的一部片子。
0: 对，因为他就没钱做宣传，我就说了，他连个展架都没了。你不是要给我抠门吧？他抠门死了，我给你吐槽一下。然后他不是做了观影团嘛？然后观影他就问我，他说你们多少人？我说100人。他说行，然后给我们寄来了那个物料。然后呢，结果观影团没用完。然后呢，结果观影团呢，就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很多的观众还有一种存疑嘛，就到底这个电影怎么样？所以5月3号它第一天上映，所以呢当时来的不多。结果看完之后，口碑一下子发酵了，然后很多人就说我再看我错过的，我想再看。人家观影团又在组织了以后呢，那意思就是说啊，这次人多，但是我的那个剩下的海报不够了，然后就找那个片方再要，片方没有了。没办法，观影团就按照那个海报的那个数量，就留下海报的数量，然后进行组织人员，把我笑坏了。
1: 啊，其实挺难得的，就是片方也很真嘛。我没有了，我不做了，我没有这个预算去再印多的海报。
0: 对啊，笑死了还。
1: 挺好的，挺难得，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有这么温暖温情的一部影片哈，来到我们的身边。它上映9天，现在是8000多万的票房，过亿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0: 但是我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是通过我的渠道，然后我们电影院是要了他的海报的，我们希望就是他的海报能赶快寄过来哈。然后因为5月10号正好是母亲节嘛，我们希望就是在母亲节的时候这海报能到，然后到时候大家观影的话可以到这儿来，到我们电影院来领啊，问一下有没有海报。
1: 对，5月10号母亲节就在这个周天，其实我觉得给母亲一个特别的礼物，就是带她到电影院看一场好电影吧。
0: 对，有这个电影我跟你讲，绝对你爸妈特别喜欢。然后我在那个火红书上就刷到一个视频，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网红，然后呢他就包了一场，然后他又包了一个大巴车，带着他们全村的老头老太太去看这个电影。
1: 哇，真的好震撼，挺好的。这就是好电影的一种魅力，它会让人自发的去为这部电影做一些事情。
0: 对对，而且我看了那个就是潮，因为他潮汕拍嘛，潮汕的故事，汕头现在都火，现在汕头的票房今年都超那个都超年，他这一个城市票房已经1000万，说可能今年有可能要创那个记录了，要创他们那个票房记录了。
1: 那我们也加油，我们让济南的票房也创一个记录。
0: 对对对，虽然就是现在他重头戏在广东，但是确实是就是口碑在发酵，希望大家一定要去听我推荐，一定要去看，不要错过。
1: 还有今天应该还上映了一部新片，一部新的电影叫《真人快打》，
0: 真人快打二。
1: 真人快打二，
0: 对对对。然后这个真人快打，其实我不是特别熟悉啊，我也不太懂。
1: 其实就是类似于游戏的这种 这种电影。
0: 对，他应该是，对，他肯定是有一些来改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好莱坞的一个动作片嘛，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1: 好的，非常感谢董小姐给我们的推荐。我们希望其实五一档的几部好电影呢依然可以在假期之后继续发酵。这周周六上班，周天是母亲节，希望大家能够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想一想带妈妈走进百丽宫影城去看一场好电影吧。
0: 爸妈都可以，他其实讲了那个父母爱情，但里面也有很强的父母爱情。
1: 好的，我们也祝百丽宫票房继续大卖，谢谢。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0: 再见。

0: 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喊不完的球场江湖，道不尽的体育人生，欢迎收听看球时间。
8: 五一假期里的中超联赛联赛两轮，相较于山东泰山在主场一平一胜的比赛结果，大家更关注球队在阵型打法方面的明显变化。此前一直坚持的三中卫体系被放弃，在与上海申花的比赛当中重新打起四后卫阵型的泰山队迎来了一场4-1的大胜。那么四后卫的打法是否应该作为常规战术坚持下来？那相较于三中卫体系，四后卫是否更适合泰山队当前的人员配置？逆势反弹的泰山队能否把这种好状态保持下去？那今天的看球时间呢，我们就和三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泰山队近期的表现。欢迎教育部首批公派英国曼彻斯特出国留学的教练员讲师高翔。
9: 李斌好，大家好。
8: 欢迎高老师。坐在中间的是泰山队的随队足球记者姚正。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最后一位是球迷代表张旭。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再次欢迎三位。那五一假期期间呢，泰山队的球迷在主场是连看两场比赛，应该是幸福的。那一平一负，四分入账，这个结果呢也不算差。特别是赛前，应该大多数人都猜不到泰山队呢能够4-1战胜上海申花。那高老师怎么看待泰山队这两场比赛的表现？
9: 首先是和谢海安这场球，我觉着整个球队在这种精气神上表现得非常好，但是和上海申花这场球呢，我觉得不光是比赛态度的问题了，整个球队的这种执行力做得也非常好，而且教练员对于这场球做了一个详细的安排，我们的阵型有所改变，但是这种阵型呢还保持了一个三中卫体系的一个进攻方面，防守我们是成了一个四后卫，但是这个三中卫体系我觉得一个最重点的人物就是黄振宇的使用。黄振宇在三中卫进攻的体系当中是作为了一个中间的后卫，而高准翼和阿内瓦罗一左一右，但是防守的时候呢，黄振宇又到了后腰，成了我们在中场有三个后腰的屏障。然后呢，我觉得这种阵型的转变和打法，其实这就是这个教练组对于这个球队现在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变吧，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大胜的结果。但是我觉得4-1的比分不是体现这个实力上的，可能对方的一个主力受伤下场以后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
8: 上海申花队最近其实是遭遇了大面积的伤病，而特谢拉呢又在上半场伤退，导致他们实力大减。那泰山队所收获的这场胜利，在姚正看来是不是也有运气的成分？特别是这个4-1的比分。
10: 我并不这么认为，就是当然就是特谢拉的这个下场确实是改变了场上的一个局势，在那之后可能上海申花的进攻的质量有了一定的下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其实我们曾经在主场面对单外援首发出战的上海海港，我们也是仅仅收获了一场平局啊。当然上一轮比赛当中上海申花是刚刚在主场是2-0领先的情况下被成都蓉城逆转，当然那场比赛可能对他们的士气也有一个打击。从这场比赛来看，确实他们并没有完全为这场比赛做好一个准备，但是泰山队之所以能够主场收获一场大胜，我觉得还是我们真正做好了我们自己，就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真正把握住了它，我觉得这是取胜的关键。包括我们的外援三叉戟展现出了非常火热的状态，包括阿尔瓦罗这名 外援中卫在比赛当中展现出了自身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这可能是归功于我们自身的一个发挥。
8: 嗯，就是如果有这个特谢拉受伤下场的这个运气的成分，其实也是我们做好了自己，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而山东泰山队能在与上海申花的比赛当中呢，大比分的获胜，就是做好了自己。而与青岛西海岸的比分呢是1-1，这个结果呢也是出乎山东球迷的意料。两个对手的实力其实是差别比较明显的，但是泰山队在这两场比赛的表现还是有挺大的反差的，是不是张旭？
11: 对，我觉得其实要先说申花，其实这支球队呢，泰山的队员替他是有动力的，不管是2024年的惨败，还是之前的足协杯决赛，在面对申花的时候，总会有一种额外的动力，就是想赢。那我觉得在面对青岛的，就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实际上队员的心理还，沉浸在之前可能跟海牛的比赛当中没有走出来，再加上我觉得其实球队现在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场的衔接的问题。因为中场的问题会导致整个球队不管是走地面配合还是长传，显得球队总是踢得很别扭。那么在跟上海申花的比赛当中，我们就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区去打一些反击，屡屡的见效，而且是破局比较早。我觉得这也帮助球队拿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跟青岛的比赛的时候，我们是处于一个全场追赶的角色，在泽卡进球之前其实已经是比较被动了。那包括其实在最后的阶段可以起高球，但是在后场一直频繁短传，这个情况就说明球队跟青岛的比赛的时候，没有球员是心里头做好100%这场球我一定要赢的这种决心的。到了第二场申花的比赛，我觉得这场胜利其实也反映出来球员的一个心态。
8: 而最后的结果确实是皆大欢喜。而之前的比赛当中呢，韩鹏也曾经尝试过四后卫的打法，但是大多数呢是在比赛的后半程通过换人来进行变阵的。而在对阵上海申花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泰山队从头到尾踢的都是四后卫的阵型，那怎么评价这个变阵的效果？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高老师。
9: 刚才我讲了一个最关键的，就是黄振宇嘛，他的位置在的变化，其实给了我们整个中路的屏障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特点大家都知道，能跑能抢拦截，其实在河南那场球就已经显示出了一个实力和威力，限制了河南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让我们的两个边路以前三中卫体系带来的两个边翼位上去以后，身后的空当又弥补了这个缺点。所以我觉得这场球就让我们的三个外援更多的去投入到进攻。所以这场球呢，这个阵型的改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克里斯桑带球少了。那我们以前看到克里桑在比赛过程当中都是通过回到中后场拿球再去突破形成进攻，但是这场球克里桑传球多跑动多，把三个外援的特点都发挥出来，而且这三个外援在这场比赛当中每个人都发挥出自己的优点。那我们的这个球队尤其这个进攻力本来在中超就非常有强有力的一个组合，所以这样的阵型改变呢，让他们更多的去发挥到进攻方面去，让我们的防守，让我们的国内球员帮我们整个的中后场的防守做得更稳固一点。通过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现在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前几场球我们打进去了得不了分，但是后边又防不住。但是现在这个结果改变了，我们既能打进去，后边又防得住，虽然有些时候也出现一种混乱，但是最起码我觉得防守的效率在提高。那这种效率提高，那反而会让我们的球队跟着我们的节奏去进行比赛，这个阵型的转变就非常的成功了。
8: 刚才高老师特别两次提到了黄振宇，确实在变阵当中呢，黄振宇在四后卫的阵型当中呢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在两名中卫的身前保护防线，扫荡中场，起到了很好的中场大闸的作用。其实在三中卫的体系当中呢，黄振宇也曾经踢过这个位置，然而效果呢并不太明显。那为什么到了四后卫的体系，他对于防线的保护作用就能这么明显了，高老师？
9: 其实他当时踢三中卫的时候，他是在一个边路的。其实大家想想，黄振宇出道的时候在富力最好的位置就在拖后上，他打过拖后的，所以他对中间的位置非常熟悉。但是你到了边路呢，他的这种补防的各方面的弱点会减弱的，他只能去协防。但是你要帮他放到中间的话，其实他的这种覆盖面积就大大了，那他的特点出来了。而且他的奔跑，再加上一个马杜鲁加的配合，再加上陈泽四的一个配合，那我觉得这样的话能把他的一个充分的一个特点发挥出来。 但是你要把那放在三体系当中呢，它只能起到一个协防和保护的作用。但是这种中长的连接拦截做不好的话，它得上去，反而是让我们后面的三体系出现很多的问题。我们三个外援，你看反击速度，越来越快，其实就是没有后顾之忧了。我们中长有三个人，我可以进行有效的拦截，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黄振宇他的位置在攻和防的转换的时候的位置的改变，给我们球队带来的一些变化。
10: 从这场比赛来看，就是我们在起手的阵容，我们用的就是像刚才高老师所说的，就是把这个马德鲁加、黄振宇还有这个陈泽世摆在一起，然后到下半场进行调整的时候，我们其实又用伊木兰换下了陈泽世，这场比赛中得到出场机会，也是因为他在中乙的比赛当中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身体状态以及竞技状态是可以适应这种高强度的比赛的。那么未来我们看是不是像伊木兰能够继续得到这样的出场机会，在泰山队能够得到这种中超练级的这种机会，我觉得这是我们泰山队球迷可能比较期待的一个点。
8: 薄弱的中场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可能？
11: 其实我是从外援的角度考虑的因为前场的三叉戟非常的稳定，而且他们之间配合很默契。那后场呢，我觉得也还不错。马德鲁加这个队员他的奔跑能力是可以的，但是他在中场的组织串联这一块是有一定欠缺的。那么从下个赛季如果要真的去搭建一支争冠的阵容来看，我觉得马德鲁加这个点还是要考虑动一动，去考虑一下能不能换到一名真正有组织能力的，或者是说哪怕他是其他类型像之前我们的后腰，对吧？像小莫，是吧？他这种类型，他都是非常的，就是能上能下，然后特点鲜明。他不一定是我们一定要限制死，我就是想找一个战术核心组织中场。但是我觉得马德鲁加这个点是我心目当中对值得去调整的一个点。
10: 确实是。现在有消息说有可能在夏窗进行调整外援。但其实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存在这个阵容的一个缺陷，而且勇哥也说过。在后腰这个位置上，外援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其实咱们现在看，现在咱们中超的外援就能够得到一个比较这个明显的这么一个一个现象吧，就是说咱们说淘宝就很容易淘宝，就是这个性价比的外援可能是边路的小腰，是吧？我找一个名不见经传，但他特别速度特别快，突击能力特别强，很能突突，然后或者说我找一个身大力不亏的中后卫，是吧？虽然之前履历并不是那么显赫，但是他能够在球队的防线上起到一个非常这个大的一个作用。那么确实中场这个外援想要找一个能够不那么贵同时又好用的确实不容易。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在夏窗进行调整的话，那么确实是需要我们管理层尽早着手，就是因为可能这个转会市场瞬息万变的，不像我们玩这个游戏，比如说足球经理那样的游戏，我看好了谁，觉得他适合，他就能来，是吧？有很多可能存在的变化，所以说在如果说要进行外援调整的话，可能现在我们就要去圈定我们意中人，并且与之进行接洽，然后让他尽早的来到球队，然后与球队进行磨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11: 泰山还有这个外援适应的那个壁虎，必须得来了先好好适应一年，下个赛季再建功。
8: 对，一名优秀的组织型中场呢，需要拥有出色的传球能力、敏锐的观察力以及积极的接应能力。通过伊木兰和上海申花的那十几分钟的表现来看，这三项能力在国内球员当中应该是可圈可点的。但是未来他有可能成长为泰山队的中场的节拍器吗？
10: 我觉得就是咱们一直在。我们泰山队球迷都特别羡慕，就是别家的太子。就是我们来想一想，两年前应该是年初的那个，两年前的那个 U20 亚洲杯，是吧？当时比如说王玉栋这样的球员，就我们泰山队其实，在那届亚洲杯上也有很多主力球员，比如说陈泽世、伊木兰、刘奇伟，还有史松辰、彭笑。但是想让他成长为就是我们期待中的样子，就是可能真的还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历练。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你像彭笑能够有现在的一个表现，像陈泽世有这样一个表现，其实也是循序渐进的在给他们机会，给他们这种练级的这个时间。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对他有期待的话，一方面我们需要我们教练组有这个有非常明确的这种规划，怎么去用他，然后怎么去给他机会，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年轻球员自身去通过自己的比赛当中去寻找自己存在的一些不足，然后通过下来的训练去提升自己的短板，然后继续去发扬自己的长处，扬长避短，可能这样的话不断的成长才有可能 达到我们太阳队球迷所期待的那个高度。其实在对阵上海申花的赛后发布会上啊，我们的这个苏指导也是提到了，他说青训是咱们泰山队的一大优势，那么未来我们要把这个优势发挥好，我觉得这可能需要啊，一方面教练组给予这些年轻人时间，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球迷给予他们足够的耐心。
8: 那张旭刚才其实说到这个话题一直在摇头，是觉得对于伊木兰的这个对抗能力他要立足中超是一个特别大的不足吗？
11: 我觉得起码现阶段来说是的，因为伊木兰这个队员呢，他不太好现在就去踢单后腰里的位置，他的身体他的体能情况是一大考验，尤其对于后腰这个位置来讲，我们不仅要考虑他的优点，就是他的脚下他的组织能力，他能不能看到前场的这些空当，那更要考虑他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刻顶到弧顶的位置去，顶到大禁区前去，他这个位置替补上来踢30分钟我觉得没有问题，下半场上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就是把马德鲁加这个点调整掉，然后指望伊木兰和新来的这个外援，我觉得在目前的一两年之内我觉得可能还是很难能够立马担得起这个大任。他这个队员确实是有天赋，但是他可能更适合在一个特定的阵容特定的位置下才能发挥出他的潜力来，那现在呢就是他这个角色不太好让我们整支球队为了他去构建这么的一个打法，所以我觉得还是未来就是一步一步来吧，先把自己的体能情况身体情况练好，然后后腰是一个我觉得未来就是它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位置，他需要用经验去判断什么时候我该回去，什么时候可能需要吃一个黄牌，所以这个对于后腰的成长之路来说，我觉得伊木兰的路还任重而道远。
8: 就像泰山队的路这个赛季一样，那变阵四后卫之后呢，此前的两名边翼位的位置后移成为了边后卫，刘洋呢此前就是泰山队长期的主力左后卫，踢起来呢是驾轻就熟，而在右侧谢文能呢则极少的踢右后卫，不过通过比赛的过程来看呢，他踢得还不错，那怎么评价谢文能的表现？
9: 其实谢文能打边翼位，我觉得他的最好的特点就是我回追非常好，对吧？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边后卫在我们的进攻的时候变成3-4-3的话，那其实他的要回追很快的。最典型的我看到有一点就是对方在左路进攻的时候，谢文能的位置马上会收回来的，所以他形成一种习惯了。我们随着这种三后卫和四后卫在转换的过程当中，他的这种回追的特点反而弥补了他打边后卫不熟悉的一个劣势，所以他正好利用了他的这种回追速度协防的意识，弥补了他在边后卫上欠缺的一些东西，所以今日的谢文能不能说表现得非常好在这个边后卫，但首先我觉得这场球限制了对方的边路进攻，这是做到了。再一个在这场球他虽然进攻的机会不多，但是最起码他在做几次协防的时候做得非常好，用自己的一个优势一个特点为这个球队做出了帮助和贡献。你要从正规的角度谈确实不成功，不是一个标准的边后卫，但是你从这个体系当中他完成了比赛任务，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掌声，是吧？
8: 其实这几年呢谢文能的位置呢一直在发生着变化，而且呢是越变越往后。那崔康熙时代呢他踢的是前场的位置，有很多直接攻击球门的机会。韩鹏时代呢他先是踢边翼位，那右路的进攻防守呢一把抓，如今又回撤到了边后卫的位置上，虽然表现的也不错，但是这种安排是不是对谢文能进攻才能的一种浪费？
10: 我觉得从对上海申花的这场比赛中来看，确实谢文能是做出了一些牺牲的，就是他的像主持人所提到的这种进攻的才华，他的位置的原因他没有机会更多的去展现自己已经特别精湛的射术。我们其实一直在谈论就是我们泰山队战术上的一些变化，就是如果说我们阵型再做调整的时候，那么他再回到这个我们说的或者说边翼位的这个位置，那他依然是能够发光发热的。
8: 就现在这个边后卫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位置。那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说其实如果是边翼位的话没有什么合适的替补人选，那在边后卫那刘洋和谢文能这两个位置上，我们边后卫有合适的人员储备吗？
9: 你现在觉着我觉得人员储备可能就一个王统其他你看比赛过程当中换人也是就换了个王统。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有一个不成熟的地方，就是在三体系和四体系转换的时候个人的职责还是不这么清楚，如果在这种三体系和四体系的 转换过程当中我们运用的非常自如了，该怎么跑位该怎么接应，那我觉得谢维能的机会还会很多的。
10: 嗯，
9: 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边路会更多，空档会更大。申花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在三体系和四中三后卫和四后卫转换当中，可能我们这是第一次出现的这种安排，人员的安排是第一次的。所以我觉得随着如果这种阵型能坚持下去，这种转换越多的话，可能会发挥更多的一些作用，让谢维能的这种进攻的特点一样的发挥。其实你看刘洋这场球他基本没变化，其实他就比较熟悉，所以他知道该做什么，在边后卫的时候该做什么，到边翼位的位置上我也该做什么。可能谢维能对于边后卫的位置他还有一种陌生的一个感觉，但是随着这种体系在转换的过程越来越熟的话，所以我觉得可能他的进攻会越来越好的。但是前提是你首先要把自己的防守做好，再发挥出自己的一些进攻的一些才能。当时比赛当中我有几次看到的时候，就是谢维能他是一个边，但是他还是要输到里边去了。那如果是说你这时候是个边后卫的话，他会顺着边往前插的，但是他在里边，
10: 嗯，
9: 所以这就是一个位置上的不熟。随着这种变化越来越好的话，他对位置边翼位和边后卫的这种转换他熟悉了，该知道怎么做了，我觉得他的进攻才能会越来越好。
8: 嗯，其实在赛季初期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曾经讨论过泰山队在三后卫和四后卫的体系当中灵活转换的能力将影响到他们这个赛季成绩的上限。而在本赛季此前的比赛当中呢，三中卫体系呢已经展现出了不少的一些弊端。

0: 那如今在和上海申花的比赛当中变阵四后卫呢，让泰山队取得了一场大胜。那韩鹏会就此放弃三中卫的体系吗？
1: 我觉得不会，因为什么呢？确实，你看他怎么变，他在进攻的时候还是三中卫，
2: 对，
1: 所以他可能是在这种攻防转换的时候，他加强我们中后场的人数，把我们的防线的一些弱点去弥补了。但是你要让他放弃整个三中卫体系。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的，而且三中卫体系自从他上来以后，带给了他很多的一些获胜的一些比赛，而且有些难度有难度的比赛。虽然我们对弱队时候可能表现的不怎么好，其实和我们刚才聊的这一个话题有关系，就是我们中场的组织还是有点弱的，所以影响了这个三中卫体系。所以我觉得他不会轻易的。
2: 放弃这个三中卫体系，最理想的状态还是就是我们不管是在比赛进行当中，或者说是我们这一场比赛，就像申花一样，我们这一场比赛就是打四后卫，或者说我们在比赛进行当中能够完成这种三后卫、四后卫之间的这种切换，可能能够因为有更多的变化，才能够让给对方带来。 更多的制造更多的麻烦，我觉得这是比较关键的。而且，其实我们特别这个赛季特别重要的一笔引援是我们引进了这个阿尔瓦罗，这名外援的实力，我觉得在踢过这些轮的比赛之后，我们大家应该可以给他一个打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分数。就我觉得，因为有这样一名外援中卫的存在，所以说也是让我们具备了去进行阵型切换的这种可能性。
3: 而泰山队在上个赛季。 启用这个三中卫体系的初衷，一部分还来自于要锻炼年轻人，让彭笑也获得了更多的出场的时间。如果后面的比赛彻底转向四后卫，那中后卫的位置上少了一个人，那么是不是像彭笑啊、史松辰这样的年轻后卫还会获得之前一样的出场机会？是不是也是韩鹏需要考虑的一点？
1: 确实是这样的。你如果是这种三中卫体系和四中卫体系转换的话。 那他对于这整个人的位置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在场上的这种局大局观又更重要了，所以彭笑啊和史松辰也要马上去转变，在训练当中自己去主动的去转变，怎样去结合教练员的想法。其实彭笑有一个好处，青年时代还踢过后腰，通过他的这种在后腰上的表现，给了亚青这种在中间的这种中后卫的这种体系，其他的两个边后，但打两个边中卫。 所以我觉得彭笑这一点可能会更好的实现，但是史松辰就要在这个整个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又要更好的去理解韩鹏指导带给这个三中卫和四后卫转换了。
3: 那变阵四后卫之后呢？虽然是带来了一场4-1的胜利，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球队的进球的方式呢，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靠抓转换。当对手收缩防线，比赛局面发展为阵地战的时候呢，泰山队在进攻方面的办法还是不多。那么在四后卫阵型演练成熟之后，泰山队会在阵地战中有更好的表现吗？其实进攻还是依靠着三叉戟，但是三叉戟。
1: 的表现好像每一场都不大一样，起伏也特别的大，而且泰山队在阵地战当中好像总是办法不多。其实这场球我觉得阵地战是有变化的，我们加强了一些远射，你看马德鲁加的远射、陈泽志的远射，其实这就是破密集防守最好的手段。我加强中路的一些配合，加强中路的远射的话，那你的防守的注意力就会分散。那你到底是在中路进行，还是飞到边路？ 所以我觉得这种在中前场加强这种远射，其实是最好在阵地战当中一个最好的手段。那我们再打到边路的起球机会就多了，这样呢，他的防守注意力在移动当中，自打进的第一个球，其实就是通过远射以后，又打出来，分到边，克里桑传中，这种变化其实，也是教练组看到我们前几场球，尤其是对密集中路防守的时候采取的一些办法。你看，其实有些时候陈泽志的远射不合理。 但是那个效果非常好，让对方的防守压力冲大来，给边路一些机会，中路的一些小配合，包括远射，都会增加对方在防守上的注意力的分散，让我们的边路进攻更好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这坚持这样打法的话，其实这个局面可以运用到下一场对深圳，因为深圳是一个弱队，他肯定会摆一个防守的阵型来面对我们的这个冲击力。所以这种阵地战会越来越多。 但是我觉得这一场球传球获得的机会很多，转化成射门的效率非常多，所以这就是一个改变。希望这种改变能延续到以后。 这面对这种密集防守的球队的比赛当中。
2: 嗯。

0: 态度。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探讨，就是咱们这个球队有这个遇强则强遇弱不强的这么一个现象。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现在的这种因为在进攻端的这种战术上，可能更多的是需要球员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精神面貌方面的展现。所以说我觉得在三叉戟的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他们的比赛投入程度的这么一种体现。
1: 那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呢，泰山队呢曾经多次率先丢球，那带着落后的比分去进行剩余的比赛，而对方呢一旦收缩防守，泰山队呢只能靠长传冲吊的方式去进攻，但是收效甚微。而当球队的中场组织能力缺失，如今呢泰山队教练组该有哪些有效的进攻套路？那在逆境当中我们有这个翻盘的能力？
2: 我觉得还是要捡回泰山队的传统，就是定位球。定位球的能力一直是我们球队的传统，在这一项上其实也是现在世界足坛的一项利器。那这两个赛季呢好像逐渐的有一点没有那么犀利了。其实咱们在争头球包括二点球上，只要是能够冲破对方的防守阵型，我觉得还是射术这一项是很有把握的。所以我们要做好定位球的演练，不管是泽卡去争第一点，还是克雷桑增加一些外围的远射，包括禁区附近的射门，都能帮助我们去更好地打破对手的密集防守。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克雷桑给泽卡助攻的第一个球，就能看得出来一个好的脚法能够帮助队员轻松地完成头球的进攻。那我觉得边路我们在传球起球的这一下上，包括在定位球的起球上，包括我们去冲抢的位置安排上，还是有很多需要再去努力的地方。
1: 那高老师刚才说到泰山队遇强则强遇弱不强，那我们面对这个弱队深圳，是不是心里又是客场？
3: 确实面对弱队的时候，我们的中场组织不利，组织不起一些有效的进攻，对方就是全都是推到后卫，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压力。其实我们两个边翼位的能力发挥不出来，对方收缩太紧，造成了这种后果。所以你看这场球我觉得有一个改变，就刚才我讲的加上中路的远射了，非常好，边路传球多了，非常好。再一个三个外援，我觉得还有一个他在延缓对方的反击形成反抢做得非常好，这种延缓防守做得非常好。不光他一个人，三个人都这样。那你如果说这三个外援在进攻的威力非常大，又把防守承担了一些责任的话，那其实会更好的让我们的防守布置得更好，来预防对方的反击。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对深圳也好，还是对申花也好，其实我们对申花做的最好的就是没让对方打出那种快速的进攻来，不管是什么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一定包括和深圳，他肯定是防守反击，但这种防守反击怎么压制，我觉得就要根据这场比赛去做下去，延续下去。从一开始丢了球就进行一种延缓，或者说去抢劫，给我们的中后场的防守创造时间，创造空间，来布置好我们的防守，来面对他们的反击。通过这场情况，我觉得全队上下统一都先把防守放到第一位的话，那我们就会对比赛就会慢慢的控制到我们自己的一个节奏里边来了。
1: 是不是强队更能够激起泰山队的胜负欲，这样的弱队可调动情绪有点难，是吧？但是还是得调动啊。
0: 泰山队跟上海申花的这场比赛之前，就是我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其实问了苏茂贞指导一个问题，自从斯卢茨基出任上海申花的主教练之后，我们在过去两个赛季对阵上海申花的战绩是一平三负，就是未尝胜绩。就是我的问题是就是我们如果想要在主场战而胜之的话，我们应该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当时苏茂贞给出的答案是必胜的信念、平和的心态以及打出我们泰山队的精神。就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在场上展现出了所说的这一点，这三点取胜之势。那么我在赛后发布会上我又问了苏茂贞指导一个问题，我说就如何把这样的表现延续下去。他当时说到是他的回答是说，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对手，就是保持冷静啊，对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我觉得这是我们能不能做到改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能不能真正的去把每一个对手都摆在就是平等的一个位置上，就是我们也要去力拼对手，是吧？深圳这个队在休赛期的时候他们进行了非常大的一个人员调整，比如说他们中场引进了非常有实力的前成都荣城的队长周定洋，而且他们球队当中呢

0: 也有冲击力的前锋，比如说奥乌苏，比如说维斯利，他们补进来的这个克罗地亚的中卫本科维奇，其实也是个人能力也很强，而且他的身高也是超过1.9米，应该说在定位球方面肯定是也非常有威胁。所以说面对这样一个对手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有把对手当一个弱队的这样一个心态，就觉得就是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就能赢的。就是我是认为我们作为一支球队来说，就是我们上场比赛就肯定跟咱们上班不一样，可能很多咱们这个开玩笑说上班就是我打个卡，上班打卡下班就行。但是如果说在赛球场上，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那我觉得是在比赛场面上会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就是我们真的，我们每一场比赛我们都想赢，但是我们一定要展现出我们比对方更想赢，就是唯有如此，我觉得我们才能每一场比赛都踢出这样令太阳队球迷感到满意的这样一个表现。
1: 那在张旭看来，如果想从深圳拿分，太山队最需要做到的是，
2: 就是坚持跟申花这样一样的态度。这场球其实没别的，我们队员的实力是没有说的，只不过就是要坚持，就是每个球我都去抢一抢，1/2球，尽量的去拼一拼。然后包括像之前咱们嘉宾提到的，就是第一道防线一定要做好，就地去反抢，拿出这样的精神来，我觉得拿下还是有希望的。
1: 山东泰山队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谷之后呢，终于迎来了提振士气的一场大胜。那四后卫体系是否会成为泰山队的常规打法？那韩鹏是否已经对坚持了近一年的战术体系进行了彻底的否定？那这些战术细节呢，还要通过后续的比赛来进行观察。而这场胜利所带来的那份久违的求生欲望，千万不要在日后的蹉跎与迷茫中被轻易的丢弃。那打出精气神的泰山队才值得球迷的追捧与尊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3: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充话费送红包，
5: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6: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
10: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

0: 北京时间的20:03，欢迎您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收听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那今天的体坛夜话呢，将会来关注一下山东的两支球队啊，分别是目前正在激战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的山东高速男篮，还有在周天中超联赛当中的山东泰山队。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还有 NBA 方面的消息。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夜话。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00-21:00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明天将会进行的 CBA 季后赛的比赛啊，在5月6号晚上，山东高速男篮是在客场不敌上海九世，但是那场比赛呢，山东男篮打出了顽强和坚韧，也赢得了外界的赞誉。那在明天晚上，山东高速男篮将会在主场与上海九世进行 CBA 季后赛8进4第二回合的比赛，只要延续第一场球的拼劲和状态，那山东男篮就有希望在山东高速篮球馆拿下一场胜利。尽管山东男篮在季后赛12进8的比赛当中逆转淘汰了辽宁队，但是依然吧，可能大家还是不看好他们1/4决赛的前景。原因就是上海队是常规赛的冠军，在球员阵容上确实比山东男篮厚实太多了。5月6号晚上的比赛，山东男篮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高诗岩、陶汉林还有陈林坚这几名本土老将，每个人的出场时间都超过了30分钟，他们的求胜欲望非常的强烈，而克里斯和约翰逊两名外援也展现出了良好的状态。那山东男篮最后惜败上海队，其实还是输在了板凳深度还有细节的处理上。和山东队相比，上海队给人整体的感觉有种歇大了的感觉，他们胜在阵容厚度还有主场优势上。在上海队的官方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球迷也指出了球队的问题，也有人批评说李花兄弟是灾难性的存在，李天荣1分未得2次失误，李洪权外线不敢投3分，犹犹豫豫，内线上篮多次不进，心理素质和技术能力还是欠缺。当然也有球迷认为几个年轻锋线包括洛夫顿还有古德温还是太嫩，需要季后赛洗礼，第一场打得难一点不是什么坏事。而上海队的主教练卢伟则表示，上海队上赛季是第11名，没有骄傲的资格，季后赛必须一场一场去拼。在客场输给上海队之后，山东男篮的主教练邱彪指导在赛后给在球员更衣室进行了总结，也是肯定了全队的拼劲儿，并且谈到说全队赢球的决心还不够，第四节失误有点多，有一些小细节没有处理好，说明球队还有提升的空间。那5月9号，山东男篮将会在主场对阵上海九世，这场球票球开票1天多啊，就有4档球票已经售罄了。可以预见，在主场球迷的助威之下，山东男篮肯定会更加全力以赴去拼。但是与此同时，上海队经历了第一场的历练，第二场也必然会更加重视山东男篮，拿出更好的状态，所以可以预料回到主场的山东男篮一定会遇到更大的挑战，全队对此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而5月6号客场与上海队的比赛呢，其实山东男篮整体发挥相当不错，但是可惜的是替补阵容的发挥比较一般，尤其是珀塞尔、琼斯还有谢志杰这几名主要轮换球员，在攻防两端呢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主力阵容出场时间过长，体能状况会出现一些影响。而回到主场之后，期待着山东男篮的板凳球员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多为球队分忧。和季后赛对阵辽宁队的两场比赛相比呢，山东男篮对阵上海队的3分球的命中率还是出现了一些下滑，尤其是外援约翰逊3分球是5投0中。回到主场之后，期待山东男篮的外线能够打开，全队团结一心赢下这场生死战，将季后赛8进4的系列赛能够拖入到决胜局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新黄河济南时报体育部记者姚正姚老师，一起跟姚老师聊一聊这个周末的两场比赛啊。姚老师您好。
1: 丁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这个周末山东的球迷挺幸福的，因为明天能看高速，后天能看泰山。我们先按时间的顺序吧，先来聊一聊高速吧。 其实高速男篮在季后赛当中，这已经是我们打的第二轮了。第一轮比赛的12进8，感觉第一场比赛在主场球队好像没有找到感觉，但再回到主场之后，球队的整个的士气完全不一样了。这是第三个主场。那其实在您看来，球队啊上一个主场和季后赛第一轮的出现的完全不同的状态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1: 我觉得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我们山东男篮完成这个蜕变，就是将帅一心，三军用命。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而且这个两个词其实是有顺序的，就是真正做到了将帅一心，才能三军用命，在球场上迸发出像主持人你所提到的这种强大的这种力量，是吧？
0: 嗯，
1: 咱们总是说啊，团结一致，团结一致，但是真正作为一支球队在季后赛这个层面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在这一点来说的话，咱们山东男篮的主教练邱彪确实很好的把球队捏合在了一起，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咱们的内线和外线的两个核心球员，就是陶汉林和高诗妍，是吧？咱们也都知道，可能之前他们或许曾经有那么些许的不愉快，但是在这个季后赛的关键时刻，我们可以看到是他们之间是多么的相得益彰，彼此信任，一起啊携手帮助山东男篮能够挺进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第二轮的位置。其实我记得特别清楚，就高诗妍呢有一个表达，他在赛后的时候他说他其实也是在为陶汉林而战，就不希望这名老将这么早的就退役，是吧？所以说在这一刻，就是所有过去的不愉快都翻篇了，就是真的就是大家就是劲儿往一起使，是吧？向着一个目标而努力，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咱们这支球队啊，在这样一种非常团结的氛围当中，咱们一路啊完成了这种逆袭，淘汰了这个有着非常深厚底蕴的辽宁男篮，然后站在了常规赛冠军上海男篮的对面。
0: 嗯，其实上一场比赛吧，有一个画面还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陶汉林在进攻端应该是拼抢还是怎么样倒地之后，高诗妍第一时间抓紧上去把陶汉林拉起来。我觉得这个画面其实就很好的印证了姚老师所说的队伍能够团结一心。但明天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山东男篮来说是一场不容有失的比赛，因为一旦输球的话，我们就将告别这个赛季。如果球队想要赢，在您看来需要做好哪些方面呢？
1: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其实是主任你也提到了，就是咱们就是如果咱们这场比赛输掉，那么咱们这个赛季就结束了，是吧？所以说山东男篮这一次我们的一只脚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了，就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的每一名上场比赛的这个球员都需要带着这种绝望感去打球，就是我们在这个比赛的这种强度上，我们在对球胜的这种渴望上，一定要展现出来这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是吧？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的发挥就是约翰逊。我觉得咱们都说这个季后赛是真正检验球星成色的这么一个舞台，我觉得约翰逊真的就硬生生已经把自己打成咱们山东男篮现在是第一外援了，是吧？我觉得他在很多比赛中有了非常关键的发挥，包括咱们主场战胜辽宁，就是淘汰对手的那个定局之战，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约翰逊在进攻端真正成为辽宁男篮无解的那么一个存在，然后也帮助咱们山东男篮彻底打开了一个局面。上一场比赛其实约翰逊一方面是对方对他的这个防守做得非常的成功，另一方面其实我感觉他也有一些个人的发挥上可能也略有这个瑕疵吧，就是因为说他很多就是过往比赛当中非常容易就是一定是手拿把攥的一个球，但是没能打进。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他还是在适应到了季后赛到了这个地步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和强度啊，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过程。那么回到主场，我们也希望这个约翰逊变成上一场我们对阵辽宁那个无解的约翰逊，这样可能能够帮助咱们山东男篮在进攻端解决很多的问题。另外一个再有一个点，其实刚才主持人你也节目开场你也提到了，就是咱们的替补席，是吧？咱们的替补球员这些替补登场的球员，比如说已经坐上替补席的珀塞尔，比如说琼斯，比如说谢志杰，这些球员能不能在登场的之后续上咱们球队的进攻火力，就是为这个球队做出自己的贡献。我是觉得这三点可能是明天山东男篮的取胜之时。
0: 其实对于约翰逊来说，可能我们希望他打的有的时候可以更毒一些啊，因为到了季后赛当中，没有必要打的那么科学，那么合理。对，
1: 确实是这样。就是而且我们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这不光是约翰逊第一次到海外来打，就是来异国他乡来打球，是吧？之前他一直在美国本土打球。另外一个非常重要一点是，他之前不管是在 NBA 还是在NBA 的发展联盟，就是他可能没有像现在这样承担过这样重要的一个角色，对吧？他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承担着这么多的球权，然后也不会被对手有这么多的防守资源去针对。所以说，我觉得约翰逊可能他上一次受到这样的待遇，可能还是他在打NCAA 的时候，所以说可能我们也要给约翰逊一点这么适应的一个时间。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约翰逊他在正常或者说我们所说的满血状态下，他能够给咱们上半场带来一些什么，就是我们是期待他能够在这样一场关键战争中打出自己真正的实力。
0: 确实是我们期待着一个完全体的约翰逊，也期待着明天山东男篮能够把这个系列赛再带回到上海，我们再去从客场和上海队拼一拼。当然这
1: 确实是这样，就是如果我觉得就是咱们如果把这个主场拿下来，就是再去到上海，可能我们的心态、对手的心态还有这轮系列赛的走势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0: 是因为上海队这个赛季在主场没有过输球，而第一个回合的交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山东男篮有希望，而这个主场如果能够拿下来的话，其实上海队可能心里也会打颤，也会想我还能不能主场保持不败，或许这样的一个心理压力也会导致上海队有一些发挥上的一个小的失误哈。
1: 是的，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咱们把这个系列赛咱们带到第三场。
0: 对啊，这个我们对于明天的山东高速男篮充满了期待，也希望球队啊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表现。当然说到了明天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周天这场中超联赛哈，泰山队和深圳新鹏城的比赛。那目前泰山队的整体的状态怎么样呢？
1: 我觉得咱们在主场这个辣手翠花，就是大胜上海申花之后，可以说是士气正盛，是吧？包括我们的进攻核心克雷桑也是刚刚完成了自己泰山队生涯的第六次帽子戏法，状态火热。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越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咱们的球队上下遇水应该保持一个冷静的一个心态。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我们主场跟上海申花这场比赛之前，在过去两个赛季当中，我们是跟上海申花四次交手是一平三负，未尝胜绩。那么在这场比赛的赛前发布会上呢，其实我也问到了咱们这个以主教练身份出席的这个苏茂贞素指导，就我说咱们想要在主场战而胜之，走出这个逢申花不胜的这个怪圈，应该做到些什么。他当时说了三点，是必胜的信念、平和的心态以及踢出泰山队的精神。我觉得其实这三点取胜之时对任何一场比赛来说都是适用的。我们也都知道深圳新鹏城他们的这个主教练是陈涛嘛，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本土教练，就是这个对手他们在这个冬窗的时候，他们其实对球队进行了补强，而且他比如说他们引进了前成都荣城的队长周定洋。那么在上一轮比赛当中呢，周定洋又是刚刚打进了自己深圳新鹏城生涯的第一粒进球啊，状态也非常的好。那么与此同时，在上一轮中超的跑动距离榜上，深圳新鹏城有两名球员同时进入了前五，就是周定洋是排第一的，那么还有一名球员是这个中场张小斌。就应该说这也体现出了他们这支球队的一个风格，体现出了他们在比赛当中这种韧性。所以说面对这样一个对手的时候，咱们山东泰山队是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就是需要真的还是那三点，就是把这个我们的心态调整好，然后也把自己的位置摆正，是吧？去拼每一个对手，我觉得这是我们能不能在客场取胜的一个关键。
0: 其实刚刚杨老师谈到了包括周定洋，包括张小斌，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个中场的范畴。而泰山队这边，我们的中场其实有点不完整了，因为马德鲁加这场比赛会累计黄牌停赛，所以这样的一个中场对于泰山队来说，要怎么样去调整呢？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聊另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其实最近咱们球迷当中，其实包括之前这个俱乐部的一个表达，也是说可能会在夏窗 进行这个中场方面的调整，是吧？当然大家都在说可能调整的这个人选就是马德鲁加，就当然马德鲁加他是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咱们参赛队都说阵容上的缺陷是少一个真正的10号位球员，而马德鲁加他并不具备 这样的一个进攻属性，就是你指望他去树立进攻啊，然后去完成这个手转攻的一些转换的一些调度，可能就是他的这个能力是无法胜任。但是我们有一说一，马德鲁加的这个比赛态度以及就是他在防守端的这个表现，其实是完全对得起自己的这个薪资的，是吧？咱们都说他在很多比赛当中，包括这个之前的很多强强对话当中表现也是 硬度也是足够的。那么咱们再说回这个话题，就是这一轮咱们看就没有马德鲁加，他就是因为累积黄牌，就他也没有办法进入比赛名单了。那这样一个情况下，咱们中场反正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其实咱们的教练团队就是以韩鹏指导为首的教练团队，之前一直在不断的给年轻球员机会，比如说这个赛季逐渐得到稳定出场时间的陈泽世。 比如说在上一轮就是对阵上海申花的这场比赛当中完成新赛季个人首秀的伊木兰，是吧？就更多这样的小将能够得到了之前在比赛当中得到了这样中超层级的这种历练。那么正是因为之前的这种铺垫，所以说当我们在这场比赛没有马德鲁加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可以对这些年轻人寄予一些希望，是吧？比如说陈泽世肯定是具备首发的这样一种条件的，而且搭配上比如说黄正宇、李元一，然后比如说我们的伊木兰是不是也能在这场比赛当中继续得到替补登场的机会，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给予我们在中场方面有更多的人员上的选择。其实
0: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刚刚姚老师所谈到的，包括周定洋也好，包括张小斌在上一轮比赛的跑动距离，其实
1: 我们偏乐观一点分析的话，短短的这几天的休息时间，或许两位队员可能体能恢复还存在一些问题啊。或许确实是这样，而且再说一点，就是关于咱们参赛队体能，就其实上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我在混合采访区也是跟这个泽卡做了一个简单的交流，他也提到说，其实球队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密集的赛程也做好了准备，包括咱们之前在 休赛期在这个新的这个体能教练的这个带领之下，其实大家的体能方面储备是不错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啊，能不能像丁丁你所说的，咱们在这场比赛中虽然是客场作战，能不能展现出咱们在体能上的这种优势。
0: 包括这场比赛像姚老师刚刚提到的年轻人啊，伊木兰也好，陈泽世也好， 我们也期待他能够有好的表现。确实上一场比赛伊木兰的登场好像给我们像是眼前这个布摘的清楚了一点，摘少了一层，但是具体伊木兰能不能适应中超的节奏，身体的对抗程度究竟如何，我们还是要慢慢去看。当然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要慢慢成长。
1: 确实。
0: 其实 刚刚姚老师谈到了调整，包括五月份的这两场比赛吧，泰山队一直在调整，比如上一场比赛对阵申花队的比赛，球队是放弃了韩鹏指导可以说上任以来一直打的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打出了一套首发的四后卫，把谢文能拉到了边后卫的位置上。而再往前看，对阵青岛西海岸的比赛，其实球队下半场也是做了变阵，也是打了一个四后卫的体系。
1: 那现在来看的话，究竟是这个四后卫体系是临时的，还是说它是更适合泰山队的往后我们要以这套体系为基础再慢慢推进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就是主任你也提到了，咱们最近的这两场比赛中，四后卫的这个体系可以说是帮助咱们这个在进攻端只打开了局面，帮助咱们在上一轮比赛当中战胜了这个上海申花。但是咱们也要看到，就是韩鹏指导在上个赛季中途救火之后，他的这个三后卫的体系同样帮助我们曾经在主场狂胜北京国安，是吧？在主场战胜了这个当时正在冲击冠军的上海海港。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四后卫还是三后卫更好，我觉得本身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去根据咱们球队当前的人员情况， 是吧？人员的这个比如说身体状态的情况去进行取舍，包括咱们要根据对手的一些特点来做这样的一个决断。而且我觉得在我个人看来，其实 最理想的状态啊，或者说咱们最近特别火的这个最佳状态啊，最佳状态是咱们泰山队能够在比赛当中自如的进行切换，就是我可以是以三后卫起手的，但是随着比赛的进程，随着场上局势的变换，哎，我变一变是吧？我即便是不进行人员上调，但我通过阵型的调整，我再变回这个三后卫，或者说我起手是三后卫，然后我在比赛当中变化成四后卫。我知道这一点想要实现，就想要能达成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如果说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我们也会给我们的对手制造更多的困难。我觉得这是啊，未来的比赛当中咱们可以去进行尝试的。
0: 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个赛季泰山队的大名单的话，可能在赛季之初，韩鹏指导还真没怎么考虑过说打一个四后卫的阵型和体系，因为包括上一场比赛，谢文能踢右边后卫，这也是他第一次去站在这个位置上去感受比赛，去参与比赛。所以如果真的可能后期战术体系要改的话，或许二次转会窗口对于泰山队来说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1: 确实是这样，丁丁。而且我觉得借着你刚才的话，我想再多说几句，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种阵型的切换，其实对我们的现有的队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同时也会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就像你所说的这个谢文能，说我们都知道在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当中，谢文能的这个位置的回撤，其实谢文能是在他的进攻端的才能是被做出了一些牺牲的，对吧？但如果说我们能够进行切换的话，那么理想状态下回到这个三后卫的体系的时候，那么谢文能他像他这种非常精湛的射术，又可以在比赛当中给我们的进攻端提供多一种的武器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0: 确实是这样，因为就我们再沿着这个往下说的话，谢文能的突然插上，其实以边后卫的身份插上，会给对手的防线带来一个极大的困扰，所以这可能也是目前泰山队的教练组所去考量的东西。但是阵型的转换、战术打法的改变，不是一日两日就能够做出来的，所以可能接下来泰山队或许也会出现一系列的改变，一系列战术的调整，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但是有一点是泰山队可以说一直没怎么变的，就是我们的防守端。这个赛季前10轮联赛当中，泰山队只有2场比赛

0: 防线的问题，就包括咱们说咱们这个赛季引进的这个新的外援中卫阿尔瓦罗，我觉得通过咱们前面世伦比赛的这个从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去看他的一个表现的话，可以说他可以打绝对可以打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分数，而且在整个中超来看的话，他绝对是第一档的外援中卫。我不知道主持人你还有咱们听众是不是认同我的这个说法？
1: 认同。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防守的问题其实也是暴露出咱们中场的一些防守上的一些问题，而且啊甚至是咱们的前场的一些问题，就咱们还是拿咱们主场大胜上海申花的这场比赛来举例，就说在这场比赛当中外援三叉戟真的是状态火热，但同时啊他们在这个防守当中也是不遗余力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真的一旦发生球权转换，每一个人都在拼命的去跟自己的这个 人是吧，就从前场一路狂奔到后场，我觉得这是体现出了完全与之前的比赛场次中表现出不同的这种求胜的欲望。如果说咱们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们从前场从中场就开始在防守这个环节上就真正做到不遗余力倾尽全力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帮助我们防线去缓解我们防线上的压力，与此同时也可能
1: 非常大的程度上去解决咱们这个丢球的一些问题。嗯，确实防守不单是门将和后卫线的问题，更多的还是一个整套阵容的一个防守端需要去做出的改变。当然作为球迷我们肯定希望球队的丢球越来越少，进球越来越多，但这其实还是像我们说的，这可能会是一个过程，所以也是希望我们的球迷朋友能够慢慢的 有更多的耐心给这支球队慢慢的成长，也能够让这支球队更多的年轻人有慢慢成长的机会啊。包括像刘奇伟，可能两场比赛之后对于他来说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小的波折，但这也是年轻人的成长之路。我们也期待着泰山队能够在这个赛季的后半段后面三分之二的赛程当中有好的发挥，也特别感谢杨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评论和分享，特别感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嗯，再见。那刚刚我们也是连线了新黄河济南时报体育部记者姚正杨老师，也是对于泰山队和山东高速男篮的表现给予了点评。可以说杨老师说的还是很中肯，而且也是很透彻。我们也期待着泰山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够有一些好的发挥。当然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您， 明天晚上的7:30，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将会全程直播山东高速男篮主场对阵上海九世的比赛。而周天的比赛呢，是在下午的6点啊。 到时候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也将会全程直播，欢迎您到时关注。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9: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1: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消息。欧联杯半决赛次回合战罢，由欧联杯之王埃梅里挂帅的阿斯顿维拉主场4-0大胜诺丁汉森林，以总比分4-1翻盘晋级决赛。这是埃梅里执教生涯第6次打进了欧联杯的决赛，包括3次带领塞维利亚夺冠，1次驾驶着黄色潜水艇加冕，唯一一次失手呢是2019年执教阿森纳，决赛输给了切尔西。而另外一场半决赛同样也是翻盘局，弗莱堡主场3-1战胜布拉加，总比分4-3挺进决赛，将和维拉在5月20号的伊斯坦布尔争夺最后的冠军。欧协杯的决赛队伍也是顺利决出了，回到主场的水晶宫2-1再胜顿涅茨克矿工，两回合总比分5-2双杀对手。另外一场巴列卡诺客场1-0小胜斯特拉斯堡，同样是双杀对手晋级，决赛将会在5月27号在莱比锡进行。本赛季欧洲三大杯进入到决赛阶段，英超球队又成为了主角，阿森纳打进了欧冠决赛，维拉打进了欧联决赛，水晶宫杀入到了欧协决赛，英超很有可能包揽全部的3个冠军，所以英超约等于欧超的暴论好像越来越接近于现实了。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英超对欧洲三大杯展开围猎之时，无敌舰队西班牙并没有就此隐没。事实上，本赛季欧战决赛6支球队当中，有4支球队是由西班牙人掌舵，包括执教巴黎的恩里克、执教阿森纳的阿尔特塔、执教维拉的埃梅里，以及执教巴列卡诺的伊尼戈·佩雷斯。甚至如果不是布拉加开场7分钟就吃到红牌少打一人，弗赖堡能否顺利翻盘也很难说。如果是布拉加，主教练比森斯也是西班牙人，如果布拉加进决赛的话，那决赛当中有6队是5名西班牙教练，欧冠欧联都被西班牙教练给抱怨了。

而随着巴列卡诺的胜利，西甲也就此锁定了本赛季欧战成绩次佳的联赛，下赛季和英超一样拥有五个欧冠名额奖励。这同时也让刚刚欧冠出局的马竞提前四轮确保了下赛季的欧冠资格。而三箭齐发的英超下赛季极可能重复着六队征战欧冠的局面，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有十支球队参加欧战啊，欧冠六支球队，欧联三支球队，欧协一支球队。按照目前的形势，前五名肯定参加欧冠，如果维拉欧联杯夺冠且不进前四，那英超将拥有六张欧冠门票。水晶宫如果欧协夺冠，则会获得欧联杯的资格。这一情况也很可能对于英超的争冠格局和欧战资格争夺产生不小的影响。首先，如果维拉欧联夺冠且联赛第五，那么身后的伯恩茅斯、布伦特福德和布莱顿都有机会打上欧冠，这三队的分差最多只有两分，甚至第十一的富勒姆落后伯恩茅斯也只有四分，所以欧战区域的争夺是异常的激烈。当然，如果维拉第六呢，也大同小异。不过不一样的是，按照欧足联的规则，由于英超获得了一个额外的欧冠奖励，维拉第五等同于通过联赛成绩获得的欧联名额，这个欧联名额要放给这个其他的联赛。同理，如果维拉第六，则会抵掉一个欧协名额。所以呢，就是英超前六参加欧冠，维拉第五就两队欧联，一队欧协。维拉第六则三队欧联。英超获得十个欧战名额的条件就是水晶宫欧协夺冠，维拉欧联夺冠，且排名前六以外。事实上呢，维拉已经基本上可以说欧冠无忧了，之前就被指责给热刺放水，而英超最后一轮也是在欧联决赛之后的周末，那么到时候维拉给放水给曼城也不怎么稀奇。不过呢，曼城得先熬过前几场，本周末他们首先要对阵的就是布伦特福德，之后还有足总杯的决赛，接着伯恩茅斯，这几支球队可都是会为了欧战甚至欧冠席位去拼命的球队。而再看看阿森纳的赛程啊，西汉姆、伯恩利、水晶宫，或许枪手的球迷这个时候会感到一丝丝的开心吧。当然此外呢，由于英超的最后一轮是在欧联杯的决赛之后，按照英国媒体的推测，布伦特福德和布莱顿都有可能故意输给利物浦和曼联，以确认维拉不会进入前四。当然这一切呢都还为时尚早，情况也瞬息万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英超的最后几轮一定会充满话题和流量的。以上呢就是今天体坛夜话的全部的内容了。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您，明天晚上的7:30，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将会全程直播本场比赛啊，全程直播山东高速男篮主场对阵上海九世的比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最后一首歌曲，我相信啊，我们也期待着明天山东高速男篮有好的表现。皇家胃肠1619健脑补肾口服液，白天精神好，晚上睡得香。东阿阿胶皇家胃肠1619提醒您，山东高速男篮将在明天晚上主场迎战上海九世，欢迎您到时关注。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约在太阳身边，他们已几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才发现穿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下岗队了。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8: 书接前文，这个大青山女巨匪胡铁迷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情报，可靠的消息就是我解放军有一批重要军事物资军火是由打哈尔滨运往牡丹江。这批军火呀，配备太齐全了，光机枪有好几种，高压的、低压的水压的，迫击炮重型武器都有，而且弹药充足。押送的队伍是200人，这他都掌握了。那么是由一个营长带队，这个营长叫郭东林，先锋营长。胡铁明一想，我非得把这批军火拿到手不可。为什么？我现在的这个柳子里边 人太多了，这个武器呀、啊、参差不齐，有的还拿了洋炮呢，那能打仗吗？我要想雄霸东北，呼啦啦一杆大旗迎风飘摆，胡杰迷这杆大旗在东北不落，那我这个队伍的武器是首要的。所以他把这408柱军师还有正三炮召集在一起，在忠义厅长桌上摆上地图，军用地图啊，说怎么还有军用地图？有，当年东北土匪啊，还甭说军用地图，有的趁电台，那胡铁明就有电台，还有趁坦克的，有趁飞机的。因为日本鬼投降之后啊，还没等苏军和八路军纵队去接收呢，那么这些土匪就冲进去把东西给抢了，所以这个武器各式各样，什么都有。一研究在什么地方下手，这是很关键。你离这个解放军的大部队太近了吧，那增援来了还麻烦，所以选来选去有个地点叫横道河子。这个横道河子是个火车站，距离火车站西2里路这地方有个桥叫横道桥，桥的两侧是高岗，便于架机枪，在桥底下埋上炸弹，当火车来的时候，火车头一到这桥上立刻引爆这个炸弹，把桥炸塌塌，火车自然灌到河里，使解放军没有还手之力。此外机枪进行扫射，2000土匪同时往上冲，2000还弄不死他200人吗？胡铁迷一咬牙，我坐镇大青山，正三炮你带队前往。好，这正三炮啊，眼珠子亮着来劲儿了。为什么呢？要在胡铁面面前露两手啊，拿咱老百姓话显皮显皮。为什么呢？这小子心中暗恋着胡铁迷呀、啊、哎，带领2000队伍够奔横道河，压下这边目标。咱们再说这个这伙押送军火的解放军战士们，营长郭东林30来岁，别看年轻，大小战役参加无数，在这个关内参加过多少打日本的战役啊？那么这次到东北擦拳魔掌啊，这个战士大部分呢、啊、都是关内的，在关内的长枪短炮跟国民党打，跟日本的打，谁怕谁呀、啊、那个个生龙活虎啊。听说怎么的，上东北剿匪胡子，嘿，战士们有点泄气。为什么呢？一个小破土匪有多大能耐啊？他有多大本领啊？一个个猫东来狗东去的，上过大战场吗？拿我们去打土匪，这简直是拿大炮打苍蝇，有些情绪。那么郭营长呢给予安抚，另外政委告诉大家，你们可千万不要小瞧东北这些土匪呀、啊、他们的凶狠无比，没有人性啊，而且枪法都准，钻这个深山老峪啊，神出鬼没，所以你们不要轻敌。战士们说：“行了，知道了。哎，一个小土匪，我们见过，是吧？那土匪那胆儿怎么？一个个都不服，抱着冲锋枪。那么这次这一个营200多人呢，压了这火车出来了，长长的列车，啊，战士们坐在车上，前边架子3挺重机枪，后边还有6门小钢炮，全都是冲锋啊，还有些狙击手。战士们坐在这车顶上，好在这个季节呀、啊、不是冬天啊，正是春暖大花开的季节，所以战士们坐在车上，白天出来的，那火车那速度太慢了，不像现在的高铁，那火车6来迈、5来迈、4来迈，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的，是吧？烧煤的蒸汽火车，一会儿还得加水，哎，一会儿吃一放气儿，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一上坡的时候紧了给加煤，烧煤工哗往里扔煤，就哭哭哭哭哭哭哭，憋的火车嘛直叫唤，哎， 望着东北肥沃的土地，战士们坐在车顶上，哎呦，东北太美了，太肥沃了，哎，另外长长的列车，战士们坐在车顶上，长长的列车带着我辗转的爱，呜、哦、孤独的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那土匪呢？战士们都擦拳摸掌咬牙，心里土匪咋不出来呢？有本领你接接我们这个火车，有本领你接接我们这军火，我让你尝尝我们共军的无情的枪子，打死你们这些万恶的土匪啊！寂寞等待，出来呀、啊、土匪！你看看，走了一天又走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啊，这个车呀又停了一会儿，战士们吃了点饭继续走，又走了到中午的时候，那还离牡丹江好几百里地呢，前边就是横道河子桥。开车的老刘到桥这儿，以往的习惯拉响汽笛，咚，就火车的笛儿，因为这个桥离的车站就不远了，通知那个搬道工啊，或者是站台上值班的，我的车来了，哞，有的那战士都睡着了在车上，为啥？你不能总精神呢、啊？啊，也不是这个吃了什么兴奋剂似的，一开始出来擦拳摸掌，走了一天也没见着个土匪啊，走了一晚上也没见着土匪，这都困了，有的在车厢里睡着了，有的在车顶上，这胆儿大，在那车顶上把自己用裤腰带拴那个铁钩子上，就趴在车上，实在困了趴那别掉下去就行，好在这车慢，即便掉下去也没事儿。有的在这车门子蹦下来都能出个乐子，给前几节车厢啊蹦进去撒泼尿，这车在后边咕咕咕，他这撒泼尿，车过去了，最后那节撒尿完了一俯身又上来了，你看看这车得多大速度啊，多慢的速度，就是正困的时候，司机一拉边，车这个车头就搭到横道河桥上的铁桥，这个日本人修的，这桥还挺结实，哎，铸钢的。这个桥长下呀，宽就是那么宽，长下大概能有十七八米左右，这么个长下小桥，这底下可是埋着炸药呢，可没少放这炸药。郑三炮指挥的，这铁桥日本人修的好结实，嗯，必须得多搁炸药。郑三炮离好远呐，就看着那个火车头的那个启动的摇把，就在这么一个土匪的手里头，那火车头一搭在那个桥上，郑三炮一挥手往前一压，电启动，一声巨响啊，桥塌啊，山崩地裂，火车的惯性，车头那个重性沉重啊，桥扒着米包，桥墩子这么一断，这火头哗就炸下去了，底下可就是河水，紧接着后边这车厢由于那惯性哗往前这么一堆，共计是27节车厢，那这27节车厢可不都是拉军火的，中间这部分是拉军火的，前边那部分呢拉的是军资物品啊，后边呢拉的是民用的，什么粮食啊、救济粮啊、油啊、啊盐呐、啊，拉的这些东西。就中间这么几节车厢是军火，所以后边的惯性往下一灌，前边7节车厢全炸到河里边，上边的战士顿时啊牺牲了大概有30几位，有的掉到河里头，有的车厢一起，枪声大作，紧接着啪啪啪。孩子枪响了，两边是山岗啊，那高坡，郑三炮命人架着全是重机枪横扫射，一遍一遍扫，活下那个战士啊就蹲到那车厢里头， 借助这铁器掩护，抬不起头来呀。这是营长郭冬临大喊一声：“四外警戒，加小心，各找位置。”这是一个训练非常有素的一支队伍，马上找到自己的战斗地点。等一阵阵机枪完了之后，战士们一抬头，哎呀，密密麻麻的土匪2000多号，就跟那蚂蚁跟那苍蝇似的，两边就拱上来了。这是第一次这个营的战士在关内到东北哈尔滨第一次跟土匪正面交锋，因为他关内来的畅通无阻的，一下到哈尔滨没见过土匪，这第一次见到东北土匪了，这模样啊，呲牙咧嘴的。另外这个郑三炮啊，这人很作怪，他为了给敌人啊，一个恐怖的这么一个心理，他不光是跟解放军对着干，有时土匪之间互抢，哎，就是给对方一个恐怖心理吧。他组建了一个鬼脸队，你看有敢死队、冲锋队，他叫鬼脸队。鬼脸队是什么呢？就是用那驴皮抠俩窟窿，跟脸那么大，上边画的各种张牙舞爪的这个人物啊。什么张飞、李逵呀、骷髅骨啊、黑无常、白无常、日游神、夜游神、牛头马面，就画这些带到脸上，鬼脸儿。这队伍400多人，抱着枪，你这多吓人呐！嗷嗷直叫，你不光带着鬼脸儿，你还得会叫啊！这三炮告诉他们叫，你们得会叫，因为你嗷嗷得叫，哎，为了这叫。特意据说在哈尔滨一个音乐学院请了一个美声老师，这就开玩笑了哈、啊。反正我先知是吧，就开始叫嗷嗷直喊呐、啊，惊天动地呀、啊！一开始这些战士呢，一下被眼前的情景啊惊呆了，喝住了，这是土匪呀、啊。那么就在这么个当中，我们这位营长郭冬临回头一看，指导员牺牲了。已经躺在血泊之中，郭冬临掏出枪来，听我命令，离近了再打，各就各位，迎敌四外，就是东西南北四方向来的，马上200多战士，现在剩个178了，立刻分成4个小组抵挡四方，一是仗着我军的战士作战有素，第二火力比较猛，那车上拉的军火呢，把重机枪抬出来急挺啊，立刻架上之后，郭冬临告诉剩100米的时候再开枪，谁也不要吱声，全趴到这儿。这就给土匪一个错觉，给郑三炮一个错觉，什么错觉呢？都打死了吧，火车半截扎到河里头去，在那儿呼呼还冒着白烟呢。那么这整个这个车厢由头到尾，由车头到车尾，一点动静没有。离老远他拿望远镜看了半天，没动静了。哦，这些解放军全死了。弟兄们上！到100米这儿了，这些土匪还没停下，心里明白了，这些解放军全死了。这胆子可就大了，这个胸脯往上一抬，冲啊！冲啊，那冲字喊出，那啊字还没等，还没等喊出去呢，营长郭冬临一回头，打，好家伙，愤怒的机枪吐出火焰，哗，这土匪是一片片往下倒，这真是杀了个措手不及，就这机枪这一轮这一轮出去，300多土匪横尸当场，剩下那个撒丫子往回跑。这由这儿开始，郑三炮明白了，不能再冲了。郑三炮那是见过场面的人呢，拿着望远镜看现场，他就明白了，押送这伙队伍，就这伙解放军不是一般的队伍。马上召开了一个会议，给个头，你们记住啊，这伙押送的队伍可是共军的一个实战能力非常强的队伍，加小心吧。有2件事儿， 第一，不能轻易进攻；第二件事，防止共军突围小组出去，给牡丹江送信求援。他的求援队伍一旦出去，立刻给我拦住。那么郑三炮打开地图就看，就在离这横道河的这座桥不远处，他已经把这村儿全封死了。为什么呢？这个村里他怕有地下党啊，有共产党啊，有农会呀、啊。万一这儿枪响，离村里这么近，车站这么近，给送信怎么办？所以他搁了50个人，就把这个村儿老百姓全看起来了，一个不许出村。他打开地图，他就发现有一个犄角在东北角，这个地方是个弱点，离他这个火车出事地点大概有就几百米，就是一个小树林。这个树林这个地方他也埋伏了人了，但是郑三炮就算了，如果说共军的敢死队，就送信的队伍要出去杀出重围，肯定在这儿出去，所以他离了半里地那儿又设了个埋伏，就设了个二道埋伏，打了整整一天，一天一夜，土匪也没攻进来，郭营长他们是坚守的阵地，可是啊，这伤亡可太大了，已经一半了，还有120-130名战士，巨大的牺牲。郭东林营长一想，不行啊，赶紧派人呐、去求救啊，奔往牡丹江啊，赶紧求救。谁去？组织了一个15人的尖刀班送信队伍，就愣往外冲，得把敌人这地方撕破一个口子冲出去，然后奔赴牡丹江送信。说那电台呢都炸碎了，炸碎了，什么通信的东西都没有了。那么这个15人的送信小分队真是拼死杀出去了，死了一半，剩了7-8个战士，等冲出这林子，又中了郑三炮的第二次埋伏。所以这个队伍战士全都牺牲了。哎呀，郭营长可就知道了，为什么呢？听那边枪声大作，就知道送信的队伍遇着难了，怎么办？这时候就见前边啊来的这么一个土匪，举了一个白旗儿。什么叫白旗儿啊？实际就是一个木头杆，上边拴那么白绫子，来回晃。共军别打了，我们有话说，奉我家郑爷之命跟你要谈谈。来了个土匪代表跟郭营长谈，现在你们是身处绝境，我们这儿2000多人啊，围住你们，你们现在100多人，已经饿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是水米没打牙没吃的，你们那伙送信的队伍已经被我们歼灭了，现在你们只有投降，我们保证不杀你们，然后你们就走，我们把你放了，或者你们就站着队给这出去，你们把这批军火给我们留下。郭东林哈哈大笑，你告诉你们那个郑爷，你就让他死了这份心吧。第一次谈判没成功，等到下午的时候来了一位大员，谁呢？国民党牡丹江的专员沈继高。沈继高也来了，他现在就在大青山呢啊。沈继高来了啊，沈继高也到现场看热闹来了。沈继高想，我出面，我以国民党行政专员的身份劝劝前面这个营长，许以高官呐、你要投降不投降都行，你就搁这走，你要多少钱给你多少钱，我们就拿钱等于买这批军火还不行吗？郭营长就给他一个字儿：呸！赶沈继高回去跟郑三炮一说，郑三炮一咬牙，给我强攻，预知详情下讲再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6: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大青山的女巨匪蝴蝶迷命手下郑三炮制造了横道河大劫案，劫我军的军火。这场战异常的激烈呀，保护这些军火的有300多名我解放军战士，现在就剩下60-70人了，剩下都牺牲了。2-3天光景，水米没打牙，而且送信的小分队还被拦截，牺牲了战士，这个信儿还送不出去。整个队伍就在这儿，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郑三炮发起了总攻。他看出来了，我劝降你不降，那只有把你们拿下。我们这位先锋营营长郭冬临差不多把遗书都写了，告诉战士们，我们用生命一定保护好这批武器，不能投降，玩命了，抄家伙。机枪都架上了，手榴弹都拿出来了，弦儿也都抠出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这么个光景，在郑三炮匪徒身背后响起了我军的冲锋号，滴滴答答，滴滴答，哇，万马齐鸣啊，地动山摇啊，哗，大部队来了，哪儿来的？牡丹江军区，带队的邵建波，说怎么来的？怎么知道信儿？ 那时候啊，这个交通极其不便，这个火车这个速度太慢了，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得那么几天时间。李京甫司令员知道哈尔滨这批武器发出来了，左等没来，右等没来，道上耽误了，遇着匪了，不能啊，押送的队伍那么多人，遇到小股土匪拦不住啊，紧着往这个哈尔滨拍电报，用电台联系这个押车的队伍，联系不上。李司令就琢磨怎么事儿，万分焦急的时候来了一个人送信，谁呀？此人叫李永琪呀。说李永琪怎么来的，这里咱们说一下，李永琪是夹皮沟一个猎户，此人呐，侠肝义胆，见义勇为，铁骨铮铮的汉子。那么李永琪恰巧到横道河这儿打猎，哎，走到横道河这附近，就听那边枪声枪响，因为横道河这个村已经全被土匪给困了，把这个把住了，把这个村就怕老百姓给共产党送信。但李永琪在村外绕过来，就绕到横道河的桥附近，他站着高岗搂眼，目光一看，哎呀，全是土匪，正攻打一辆列车。李永琪就明白大事不好，这时节正好啊，是送信的小分队呀、啊、被拦截，这光景李永琪基本上明白了，这是共产党的列车，土匪们要劫，共产党有恩于百姓啊，这不行，怎么办？李永琪想，我自己那什么也办不了，就一杆猎枪，他撒丫子就往回跑。到了横道河村这儿，李永琪搂着目光一看，进不去了，有土匪在这儿把子，怎么办？李永琪啊，眼珠一转，有了。他这个村里他认识一个谢大爷，哎，过去是老邻居，李永琪就往里闯，土匪就拦住他，干什么呢？我是打猎的，我要见我谢大爷。好，进去吧，你看许进不许出。找着这谢大爷，李永琪啊，擦了擦这个脑门子汗，你一定借我这匹大骡子，谢大爷家有匹骡子，我要骑这骡子上牡丹江。永琪啊，这骡子骑不了，没人骑过，这撂蹶子没事，你就交给我吧。喝出来了，骑大菊花青骡子。李永琪抓住这骡子的这个鬃毛，翻身就上去了。这骡子让骑吗？他不让骑呀、啊！噼啦啪啦的，这顿连蹦带坐，李永琪拿着个枪罢了，照准这骡子后屁，咣咣就两下子。这骡子一疼，噌，顺墙出去了。紧接着就在这横道河村啊，由北街往南街扎。这土匪没拦住，就瞪眼珠来个骡子，哗就干过去了。开始是鸣枪拦截，后来举枪就打，影都没了。这骡子玩了命跑，跑了五六十里地，站那儿不跑了，尿了，这就说明服了，啊，认李永琪了。这回李永琪骑了他进了牡丹江。哎呦，200多里地呀、啊，近300里地呀、啊，一口水都没喝。直接往市政府闯，这门口正有把门的，突然来这么一个骡子进来了。你看这院里头来轿车可以，吉普车可以，大卡车还中，突然干了一批骡子，把门的不干了。雷永琪又上边跳下来，我要见你们首长。立刻见到李京甫，就把所见所闻由头到尾说，我叫雷永琪。啊，李京甫马上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立刻找了邵简波、杨子龙等人，大伙紧急开了个会。李永琪送完这信就走了。哎，行了，我把事儿办完了，是吧？我也不求你们感谢，你们共产党是我们百姓的主啊，啊，给我们造福，打土豪分田地，你们来了，我们能过上好日子，你们来剿匪来，给我们太平的日子。李永琪想，我留名姓干嘛呀？啊，走了，我不求赏。李京甫立刻研究，现在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个押送队伍的、押送这批军火的这个队伍这么长时间没有信儿的原因，被土匪拦截到横道河了。 李司令一拍脑门子，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啊，怎么办？邵建波出了个主意，大部队1000人，赶紧疾驰就横道河道。另外，杨子龙啊，带领一队去攻打威龙岭，兵分两路，抄他的老巢。因为啊，牡丹江军区这些土匪的行踪，大土匪的地点基本上掌握清楚，也知道胡典迷把这威龙岭给合并了，把正三炮合并了，所以咱们抄他的老巢，一战成功，咱攻下威龙岭，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最后打大青山，打胡典迷的老巢。就怎么办？兵分两路，1000部队急速行军前往旧横道河子，赶紧在牡丹江车站呢，调了一辆车啊，调了火车。这火车不是客车，全都是货车，战士们都蹦到货车车厢上，1000多人哭哭哭哭哭哭，这火车就由打牡丹江出来，够奔横道河子，到夹皮沟这儿。火车停下，战士们下来，急速往前奔跑。说你火车一直往前开，土匪给拦住呢，是吧？所以到夹皮沟这儿下火车，去到横道河去，步行30多里，急速奔跑。这边大部队去解这个横道河的桥之围，那边杨子龙他们这个分队500人战士，星夜奔城，够奔威龙岭。威龙岭现在空虚啊。啊，那么你赶那冯细腿还有这白牡丹啊，把人都调走了，他们两个因为刚亲结婚没有去参加战斗，所以这山上就个50-60个小土匪，这扛打吗？几下子就把这个山给拿下来，然后抓住了白牡丹，摁住了冯细腿，一把大火把威龙山给烧了个精光，这里边跑出几个土匪去，啊，赶紧给前线送信，给胡典迷送信，威龙岭已经不存在了，就这座山寨已经没了。那跑出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咱们认识的，谁呢？就那小鞋匠盯得住，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就这样，横道河子桥这儿火车大劫案，由于我军兵分两路，一路打下了威龙山，一路在这儿把正三炮的队伍在后边像刀子一样插上，打得土匪嗷嗷乱叫啊。那么前边的郭东林营长别看剩50-60人，一看援军到了，心花怒放啊，同志们，援军来了，给我狠狠的打，这武器有的是啊，押送军火的列车，那全绿色的重机枪架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排山倒海一样，打得土匪血肉横飞，溃不成军，急速而逃，扔下了400-500具尸体。这一仗转败为胜，立刻军火押到了牡丹江，李经璞亲自接见了郭东林，然后为那些牺牲的战士们树碑啊，安葬。紧接着李经璞说了，不消灭大青山的胡铁民绝不罢兵，立刻告诉邵建波呀，派小分队，你带队进驻夹皮沟，侦查大青山胡铁民的一切动向，准备是一举消灭这个女巨匪。就这样，邵建波、杨子荣这个侦察小分队36名同志带着家伙是进驻了夹皮沟。夹皮沟就在前边海林县前边，这是一个矿，哎，进驻到这儿干嘛去？侦察匪的情况。小分队进驻夹皮沟就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么这个事情咱们得从小鞋匠丁德禄说起。由于我军火烧了威龙山，大破威龙寨，抓住冯细腿、白牡丹， 有不少土匪往外跑，其中有一个跑得最快，谁呢？就那小鞋匠丁之路。说那特务头子王平呢，王平也混在人群当中，早已不见踪影。这小子跑了，小鞋匠跑得快啊，顺后山坡叽里咕噜，带着鞋箱子叽里咕噜跑。哎呀我的妈，他喘了口气儿啊，我可跑出来了。这跟土匪混了这么长时间呢，太危险了啊。哎呀，那个国民党的特务也不见了。嗯，我这是啊啊啊，天风好时机，俊鸟绕长空啊，我要自由的飞翔。行了，我是自由人了，他是自由人了。可没走出十多里地，找了个饭馆吃了点饭，一出这村子，有两个人过来了，干什么的？这俩人骑着马，啊，长鞋的，哦，长鞋的，好，就把小鞋匠给提了上来了，连鞋箱子。哎，我说两位，两位大爷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走吧。打马如飞跑出七十多里地来，前边有一片林子，林子后边一趟沟，赶后边有一山坡，爬上去，盘山绕岭进到里边，这个地名叫什么呢？这地方名叫欢子洞。这地方有欢子，就东北一种洞。这地方有这么一伙土匪，五十来号，为首的这个头叫，外号叫野鸡脖子。什么叫野鸡脖子？野鸡脖子就是一种毒蛇，剧毒。这小子非常狠呐、啊，哎，姓林，叫林二。这野鸡脖子，他这伙土匪呀、啊，别看人少，还挺穷。这鞋呀、啊，开帮裂缝的。所以有一天他就跟着手下捣鼓，哪天整了一个长鞋的啊，哪天整了一个长鞋的，给咱们弟兄把这鞋长长。偏巧派俩小子到山下办事儿，就遇着小鞋匠。这俩小子一看，哎呀，长鞋的，那天大当家的说了，行了，顺手牵羊把他弄着吧，就把小鞋匠啊绑到欢洞，见到野鸡脖子，你小子给我们长鞋啊，给钱不？给，给，一定给，你也是手艺人呢。好，三十多号土匪，其余的不用长，有三十多个土匪的鞋都有毛病，哎呦，咬的牙呀，起早贪黑的给干了五天啊，你得把这活整细的了。三十双鞋给长完了，都修理好了，大掌柜的，我得走了，钱得算了吧。好，明年开春来拿来吧。明白了，这不臭无赖吗？这干完根本不给钱的，您哪管给我一点的，我也得吃饭呢。小子别多说别的，听着没，等抢来的有钱了再给你。你看这就发横了、哎、好吧，这晚上不能走啊，明天早上我走吧，是吧，嗯，喝点酒吧，给我点酒行不行？给他点酒，喝完了找了个地方睡觉。丁德珠越想越憋气，你看我这白干了五六天，给我绑票到这儿，为你抱着臭脚丫子，整这破鞋，好家伙，这味儿解不了心头恨。他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共产党来了就绞杀你们，你们还这么嚣张欺负我们长鞋，有什么用啊？啊，越想越憋气。这半夜十二点了，他出来撒泼尿，往那个前屋一看，哇，这些土匪躺炕上的啊，地上的，卧到草地的，嗯，都憨憨大睡。丁德珠一琢磨，嗯，借那个灯光一看呢，靠墙有一溜枪，有的土匪是抱着枪睡觉，有的把这枪嫌我这玩意儿笨，就放到那墙那儿，哎，搓到那儿。丁德珠拿眼睛溜了溜，他对土匪可太了解了，他知道这个巡岗廖哨的都没在跟前，一般的土匪窝，这哨都放出去十多里地、七八里地，你像奶头山、威虎山这样的大山寨，大青山、蝴蝶迷，他们的这个明岗暗哨，那个哨暗哨放出去小队五十多里地、六十里地，一旦前边有什么情况，立刻飞鸽传书，或者都带到电台，用电台通知后边。这是小土匪欺负我个长鞋的，一看这是枪， 钱我都给你拿走吧，我扛不动。眼珠一转，有了，盯得住就摸进来了。他胆儿大呀，啊，就开始摆弄这些枪。30多条枪啊，他把枪栓全给卸下来了，卸了30个枪栓，挺沉呢、啊。哎，搁到这个皮带口袋里头，然后放到鞋箱子里头。行了，爷爷走吧。临走前还给扔了封信，他这箱子里有纸啊，写了个纸条，哎，走了。出来岗哨，哎，怎么走了呢？这都天亮了，我得走了。好，可走吧，下回再来啊，滚。哎，好，丁德禄下山了。第二天东方露出鱼肚白，这些土匪们都醒了，也没在意这个啊，一切如常。突然发现桌子上有一封信，有一纸条，上面怎么写的呢？大当家的野鸡，那脖子啊，那脖子他不会写，就是大当家的野鸡子啊，野鸡子儿。30条大枪的枪栓我拿走了，明天中午老爷庙，你拿30块现大洋，我把枪栓给你。没有我这枪栓，你那30条枪就是30个烧火棍。落款长鞋的小鞋匠，哎呦，这把野鸡脖气的，好家伙，暴跳如雷呀、啊！没给他长鞋钱，他把枪栓都偷走了。拿过枪一看，可不这就烧火棍了吗？你怎么也打不响，没枪栓，你这玩意儿，那过去那大枪啪往上一拉，卸枪栓很容易。哎呀，把个野鸡脖气的三煞神暴跳的好几腾空，肝胆结扎，两肋生烟，白眼珠起红线，血管的捅人，我抓着你把你嚼不了，我非把你吃了不可，这你没办法呀，你就得拿30块大洋去赎去，是吧？你要不赎，这不就这30条烧火棍吗？这整个这枪就白费了。哎呀，野鸡脖子命二当家的，告诉拿那大洋去，见着这小子把我抓住，给我打死，一定把他锤不死，是不是？哎，你得带着钱去，假装的。就这样，这二当家的带着30块现大洋，领的10多人就来到这老爷庙。这老爷庙离这有30多里地，挺出名个地方。老爷庙边有个老爷屯儿，啊，老爷屯前边个老爷庙，供的是关老爷。可年头多，这个老爷庙啊，哎呀，也不是大。这众匪徒去这老爷庙，老爷庙啊不算太大，里边有俩出家人，出家人就告诉这个二当家的说，在这个香案上啊来个人，放了个纸条让你们看。然后二当家的一看这纸条上面怎么写的，你把大洋放到这儿，一会儿我告诉你枪栓在什么地方，你下午3点钟再来。放到这儿吗？放到这儿。退出这个庙，然后四外站好了岗。他一想，这小子就在附近，你肯定得去拿那钱去，你只要拿那钱，我们就把你抓住，打我也得把你这个地方，你把枪栓放在什么地方打出来。哎，等到下午3点也没见着小鞋匠出面，二当家一挥手，众匪手就又进到这庙里头。再看香案上那钱呢，踪迹不见，不过有个纸条又出现。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你悄悄走近了，我一瞬又傻了，不知该往哪里闪躲。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0: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30讲。前文书咱们说到杭州擂，在这个擂台上，铁面罗汉法禅和这佟林两个人是站在一起呀、啊。这儿一交上手啊，法禅是大吃一惊。这佟林的功夫好啊，棒啊！书中暗笔交代，说两个人的功夫究竟谁高？还得是佟林高。那为什么佟林高还11层的功力还没有把法禅打败在地呢？这个里边有个道理。主要是佟林功夫虽高，经验阅历不足，刚闯到江湖几天，大战场小战场也没经过几个，这个闯到江湖练武的经验阅历是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就跟咱们那修汽车那修理工似的，你看你汽车学院毕业的，你没有实战经验，人家那位一天书没念过，干了50年了，修理汽车，你那汽车有毛病，他一走一过，哎呀，烧机油烧瓦了，嗯，火花塞不行，哎，一语道破，那就是经验阅历的积累。那么现在佟林虽说功夫好，但是在战场上发挥的还不是那么自如，即便功夫很精，也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法禅是暗中赞美佟林，好好功夫，弥陀佛。可赞美半天，法禅又愁了，要照这么打下去啊，我打不败你佟林，就打个平手我都丢人呢。啊，方才我那话已经说出去了，你凭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我必须得把你打败。可如果照这样，恐怕败的不是佟林，而是我。时间一长，他摸出我的套路就麻烦。另外，我为徒弟报仇，死我都不能败在擂台之上。我让你佟林能成气候，嗯，你想得美。这法禅想到这儿啊，自然就使出来重手法。这法禅有一绝活，叫霹雳手。他先是双峰贯耳，够奔佟林的双太阳穴。佟林蹲身缩梗往下掩身的时候，他就来了这么一个闷心脚啊，一啪，够奔佟林的前胸就蹬下来。海川滴溜往后边一撤身，刚站稳的时候，这和尚已然飞身形扎背腾空而起啊，这掌就由上边够奔佟林的顶梁穴，天灵盖啊，啪，就这么一掌，一啪，刮的风声速度极快。佟林、佟海川一看这掌来的这么快，而且还是重手法，海川也急了， 海川一琢磨，我不能败在擂台之上，我是别开天地令创一家呀，我要是一败，整个什么无极门都没了，这天下人得笑话我，都得乐掉大牙，说我不知天多高地多厚。所以这佟林一看掌来了，海川一叫功夫，掌往上迎，谁敢迎铁白罗汉法禅的掌啊？佟林呢，敢迎。柳叶绵似魔神掌，运足了12分力气，迎了他这霹雳手就上来了。法禅属于外家掌功，佟林是内家掌功，这叫以柔克刚。掌碰在一起，再看法禅，空中横百连幽身出去，扎住身形往这一站，我的坏了。法禅就觉得这五腑六脏翻了个个，嘴角那鲜血滴滴答答流出来了。前文书我交代过，佟林这个柳叶绵丝魔神掌属于打外阵内，别看法禅用了12功力的掌，可是和佟林这柳叶绵丝魔神掌一碰上，突然之间和尚就感觉到有一股大气流由自己掌心劳宫穴就进来了，哗，这气流一进来，想把它顶回去顶不回去了，长肚子哇一翻滚，他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气功。你看佟林的打位阵内啊，这不是说书替他来旋呢，这一掌击到树上，你看那个树皮没怎么样，可里边的树筋断了，把一个大钱放在桌子上，上边摆块豆腐，佟林这掌在上边一揉，那大钱碎了，豆腐没怎么样，这叫打外阵内独到的一门功力。和尚哪见过这个，这血一出来他站不稳，咕咚坐到那儿了。但是法禅毕竟是一条汉子，他挣扎了往起一站，弥陀佛，好，佟林，贫僧败了，我承认你无极门，日后咱们走着瞧。二话没说，飘身下泪，带领徒弟急速地撤出了杭州。那败了就是败了，你等着吧。这脸丢大了，他这一走，整个台底哗，掌声雷动。第一个雍亲王大声喊好，太好了，哎哎，太棒了！东侠、北侠等人全上来围住佟林的海川。哎呀，大伙更是另眼观看佟林了。这佟林的功夫，这什么功夫？这是谁跟他一碰上就吐血？张望在边上还起哄，我说各位别握手啊，我佟师叔这手有电，一握上就吐血。大伙全乐，回到镖局子立刻摆上酒宴给佟林庆功。现在这个佟林这名可大了，在杭州大街小巷啊，没有不说佟林的。头一次杭州擂，双月分双剑；二次杭州擂，张打了法禅，名声大了去了。在酒席宴前，雍亲王胤禛就提起佟林这个贺号带花这件事，大伙一致同意。这时候杭州府也来人了，奉爷的命令，在杭州的北高峰已然把这贺号台搭好了，一切准备就绪。第二天早晨，佟林等人都早起吃完了饭，这时候外边是鼓乐喧天的，怎么的，黄灿黄金铎，潘龙潘红顶，为了营造声势，雇了杭州最大的鼓乐班子，前边是8匹对的马，马背上坐的都是镖局的烫的手，在马队的后边就是鼓乐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滴答答啦滴滴答，咚咚咚咚一咚咚。后边就是大队人马，佟林穿一身崭新的蓝袍，坐在马背上，边上就是雍亲王胤禛，还有老少群侠， 众星捧月一样，就由那双龙镖局出来，够奔北高峰。一路上看热闹，老百姓是人山人海呀。另外，这杭州府这知府大人为了讨好雍亲王，派了三班衙役，在前边还鸣锣开道，以壮声威。这杭州的总兵也知道雍亲王来了，派了500名骑兵啊，干什么呢？站脚助威啊，以壮声色。啊，这500名骑兵，好家伙，好大一队伍啊！老百姓一看，呵，这场面，连官府都参加进来了啊！哗，这人就涌向了北高峰。这个贺号台搭在北高峰山下，3丈高，两边有西棚，也就是看台。现在整个是人山人海啊。那么你敢，大伙都坐下了，这师姐张望蹦到台上，各位，现在时辰已到，准备开始贺号。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今天贺号的主人姓佟，叫佟林佟海川。论起辈分呢，这佟林佟海川是我师叔，我师叔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师叔结合了各门的长处、武功的精处，自己发明了一套武学，这套武学了不得，所以我师叔准备发扬光大，振兴武林，把他的无极门在绿林当中站住脚。这个闯的江湖大家都知道，那必须得有外号、绰号。你比方说我吧，我叫坏事包，大伙一听哗全乐了，还有叫这外号的吗？叫坏事包。实际我这人呢不坏，我呀外号叫坏事包，人是善良的，我是心太软，心太软呐，把一般的事儿我都自己扛，所以大伙给我起这坏事包啊，明面上你听的是贬义，实际是赞美我的意思，就是那些干坏事的人，我坏他们的事儿啊。那么我佟师叔闯的江湖的得需要个外号，所以今天我佟师叔要在这儿练几手绝功，大伙呢给贺个号。下面有请无极门掌门大弟子李宽、二弟子李勇，还有三弟子孔秀、孔春芳上台示意。这张望把话说完了，李宽上台练了趟刀，李勇练了趟拳，孔秀、孔春芳也练了套功夫。大伙啊都点头，不错呀，佟林这几个徒弟的功夫可都不错。赶最后到了佟林这儿了，那前边那几个小徒弟啊只是展示一下，赶佟林站到台上，大伙抬头一看，威风，海川往这一站确实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少不了说了一些客气话。佟林非常谦虚，紧接着就把子午鸡爪鸳鸯钺拿出来，由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练了一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完子午鸡爪鸳鸯钺，大伙还好，又练了一趟柳叶绵丝魔神掌，这一趟掌功打起来好看，打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就见一道人影，都分不出个数来。好，大伙还好。那么佟林扎住了脚步，就跟这大伙说：“说柳叶绵丝魔神掌啊，是打外阵内，我还有手绝功给大家练一练。”找了一个大钱儿，又拿了一块豆腐，把这豆腐放在大钱儿上。佟林轻抬手，手落在豆腐上，那么一揉，再把豆腐挪开，大钱儿已然碎了两半。打外阵内，这大伙可开了眼了。好，书说简短，佟林把决议都练完了， 最后该起外号了。赶这佟林在台上就下来了，坐到席棚里。这顾山贝勒府雍亲王胤禛给主持这个会议。各位，这有东侠客，有南侠，有北侠，还有些老少群侠，看一看我们海川有个什么外号比较合适啊？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佟林是无极门的掌门呢，人家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大伙儿一琢磨，这个外号起小了的话呀，不行，没有威慑力。另外，雍亲王也不能答应。如果起大了，这玩意儿起大了可树大招风啊，挨收拾那都是闹大的。可是人家既敢别开天地，就不怕大。南侠比较有文化，各位，我看叫通天侠。张望一听，别，通天啥意思？我看叫震地，通天震地侠。大伙一听乐了，闹地震的怎么的？北侠客看了看，我说，就从佟林这功夫人缘，我看叫震四方。震四方义勇侠。东侠一听啊，干脆叫震八方得了。另外佟林长个紫脸，叫震八方紫面昆仑侠。大伙觉得怎么样？好，哗，纷纷鼓掌。这佟林这个外号就有了，震八方紫面昆仑侠。当场一宣布，大伙是欢呼雀跃。就在这贺号台不远的地方，站了两个老道，谁呢？正是佟林的授业恩师尚德明何道远，俩老道偷子来的。一听佟林叫震八方紫面昆仑侠，两个人点点头，心里高兴啊，这是自己徒弟，走吧。两个人是特意到这儿来看一看这热闹，转身刚要走，身后站个人。你们两位挺好的。哎呦，尚德明何道远一看，这老头正是教自己那功夫那老者，教自己柳叶鸣寺魔神掌和子午鸡爪鸳鸯月那位。他教给我们两个，我们两个把这功夫教给了佟林，还不让佟林报出谁是师傅。那么这老头谁呢？尚德明何道远急忙见礼，无量天尊，给高人见礼，您是谁？哪位？能不能露出你的庐山真面目？这人一乐，把这假发拿下来了。这不拿还则罢了，一拿呀，尚德明何道远吓得如临深渊。谁呀？乃是九九八十一门的掌门人，金腮罗汉，一尘不染僧，元鹤元大化。这个武林当中九九八十一门有个总掌门叫元鹤元大化，那是武林当中最高辈分、最高武功的绝学大家。这个元鹤呀，没什么事儿，就在潼关五鬼寺，他结合中国的武功、外国的搏击、各门的长处，编练出一套子午鸡爪鸳鸯月的月法和柳叶鸣寺魔神掌的功夫，用了20年时间把这功夫研究出来了。可元鹤一琢磨，我这手功夫可以说是独步天下呀，怎么能在武林当中发扬光大？他思前想后，想了个主意。这尚德明何道远两个老道人缘不错，哎，我把这功夫传给尚德明何道远，让他们两个找个徒弟把这功夫传下去，就在武林当中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这元鹤元大化就来到江西卧虎山龙虎玄天观，打扮成俗家人，弄了一个假发，装成一老者，哎，让这尚德明何道远你把我埋喽。实际啊，这都是武林当中一种开玩笑方式。尚德明何道远还真把老头埋了。这元鹤半夜来传这尚德明何道远的武功，把那秘籍给了尚德明何道远，这都是一种武林当中的玩笑方式，这是一种开玩笑的当中把这武功传给尚德明何道远的一种方式。 俩老刀就把柳一面四脉神掌学会了。最后元和元大化告诉他们两个，你们去找一个德才兼备的徒弟，把这手武功在绿林当中发扬光大。就这么的，本篇的开书那个神秘的老者实际是9981门掌门人元和元大化。上帝明河道远，天下寻途，找到铜林，学艺15年，海川下山，闯荡江湖，别开天地。那么由于铜林在绿林当中这么一走动，双雄镇掌打雷春，吴小闹斧打掉单刀拐，地坛画侠，到杭州迎风高探长掌打法禅，双月分双剑，现在震动了武林。元贺在潼关五鬼寺已然知道铜林行了。这元贺呀，不远千里来到杭州，想暗中看一看这个铜林什么模样。因为这一套功夫全是自己发明出来的，传给了上帝明何道远，让上帝明何道远传给铜林。因为当时的金塞罗汉元和元大化对上帝明何道远有个要求，你们两个传徒弟可以，不许你们使用这个柳叶面四摩神掌，为的就是让这手功夫独步天下。一到杭州暗中观察铜林，这小伙太棒了，元贺心里高兴了，也看到了上帝明何道远，心里头琢磨呀，该到露庐山真面目的时候了。就这么的见了上帝明何道远，把这锅盖招开，二位老道恍然大悟，你想铜林的武功那是元贺创造出来的，能不厉害吗？这铜林就得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这么个绰号。本部评书也到此结束。我们这段书啊，是摘取了《雍正剑侠图》，也就是《铜林传》当中的一个片段，说了铜林由下山一直到贺号带花的一个成长经过。那么日后铜林带领众群凶攻打九宫山八国连环谱，抓获了盗宝二贼，押到了北京刑部大堂，正了国法，给自己洗去了冤枉，那是后文书。本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5: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金头虎第一讲。在明末清初年间，在江湖上有这么八位练武术的，号称为八义弟兄。大爷九江王土散，二爷火的真君孔华阳，三爷就是那位30斤镖压入林，甩头一指震乾坤，压霸榆林紫金刀，纵横天下，圣手昆仑侠，圣鹰圣子川。四爷神刀将李刚，五爷山西美髯公花千花志远，六爷登山豹子杨小石，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八爷叫斩除铁银面鬼秦天豹。咱不说那七个，单说一个，谁呀？就是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啊。贾七爷为人厚道，武功极高，最主要的贾七爷懂得西洋八法斗隐埋伏。这贾七爷到40岁了还没有成婚呢，有不少兄弟们都着急了，兄弟你可40了，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该娶妻了。在朋友们的撮合下，给介绍了一位姓张，张氏。这个张氏是一个老大黄花姑娘，30多了。这张氏读书识字，就因为读书识字，这个眼光比较高，30岁还没嫁出去呢。哎，找着贾七爷了，两个人一见钟情，大操大办，举办了婚礼。七爷家住在河北宣化府贾家寨。这老贾家，贾七爷常年在外闯江湖，家资雄厚啊，家里头有不少地，还有不少仆人。七爷呢，就把张氏放到家里了，就告诉自己的老板，你呀，好好照顾家产，我呢，身为练武术的，得行走江湖，行侠仗义，这个家就你说了算。由于是闯的江湖的，这七爷一年365天，在家呀，顶多待上5天，有360天在外边闯荡。这5天干什么来了？回来过年来了。这5天还有2天在道上，实际在家也就待个3日2夜，转身就走， 因为张氏贤惠，会料理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七爷也格外放心。成婚一年多，张氏怀孕了。这一怀孕呢，一天两天三天，一月不知不晓，二月方知其文，三月成为雪饼，四月六甲成针，五月五子分瓣，八月八宝长成，九月转眼一过，十月就能当母亲。哎，十月怀胎生儿嘛。可这张氏怀上这孩子13个月，这孩子没动静，这肚子老见大，这孩子还没生下来。哎呀，把张氏吓坏了。十月的时候啊，就请了不少郎中大夫诊脉，说这孩子怎么在府内连动都不动呢？一般的那个孩子4个多月就在这府内开始手刨脚蹬的了，要到临产的时候，那在里边那更能折腾，一会儿伸下腿儿，一会儿打下拳的，这是活胎呀，这说明。可这孩子只打怀上就没动过地方，就没动过一脚一腿，张氏就害怕了。可这转眼之间到13个月了，一点声音没有，这就赶紧诊脉，是不是死胎？可这郎中们诊脉告诉张氏，这孩子很正常。那年头啊，就靠诊脉，又不像现在说弄到医院去啊，咱们做个 B 超啊，或者弄个 CT 啊，透透。那年没这个，13个月还没动静，转眼快奔14个月的时候，这肚子是越来越大。张氏可吓坏了，每一天是烧香祷告。这一天中午，张氏啊在屋里头实在坐不住了，心里就琢磨呀，我得到娘娘庙烧香去，得求神祷告啊。哎，你看我们家那老头子啊，只打我怀孕2个月回来一趟，这转眼一年多没回来过，连封信也没有。你说我个妇道家家的把我扔在家中，怀里头揣这么大孩子14、15个月了，不见生产，一点声音没有，如何是好？丫鬟赶紧扶持着，这就由打房中出来，准备到娘娘庙上香。就在这个光景，坏了，街上就有人喊，了不得啦，坏啦，快闪开。哗，张氏就站到院中，没明白怎么事儿，丫鬟也愣住了，大街上怎么了？牛毛了，马疯了，喊什么呢？这是。就在正琢磨的时候，贾家的大门哗被撞开，张氏就站在院中，正好对着这大门。撞开之后，就见大门这儿站一斑斓猛虎啊！哎，这虎格外的大，大脑袋赛如三盆，长下有一丈，高下能有4尺。就那虎尾巴跟烧火棍粗细，张的血盆大口，就对着七奶奶是一声虎啸，就这么一叫唤。有的听众说，孙一你学的不像，我们听好像牛叫唤。哎，你反像不像，作比成样，就这么个意思吧。一声虎啸，然后这虎噌就奔院里来了。贾七奶奶站那儿都懵了，这虎就在贾七奶奶跟前过去了，哎，在屁股后转回来，在贾七奶奶身前左右绕了一圈，然后又在院中是一声虎啸，杀，由大门奔跑出去，转眼之间是影无踪。这虎倒走了，就这院中所有的家奴院工们，拿现在钟点计算， 能有十分钟瞠目结舌，目瞪口呆，站在原地跟个木头桩子似的，谁也没动地方。怎么的，吓得都懵了，站这儿不知所措，都张着嘴挺到这儿，这虎都走多半天了。这时再看贾七奶奶站着张着嘴，啊切，吓得打了个喷嚏。这一个喷嚏腹内是一阵剧烈的疼痛，这肚子里头说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各位听众，一声虎啸，一个喷嚏，肚子里那孩子醒过来了，叮叮当当打了一趟拳，踢了一趟腿，一着急噌出来了。七奶奶生了，站在院中觉得腹内剧烈疼痛，赶紧家人扶到屋中，咔嚓生出了一个大胖小子。这孩子这个胖上秤一泡180多斤，那是不可能的，没那么大胖小子，就是比正常的孩子大得多得多。这孩子虎头虎脑的，一生下来就哭，那小嗓子哭出那声音传出多远呢，满村都听见了。北边的老张太太听见了，村南的掌鞋的老李头，隔村的王木匠都听着了。哎呀，这谁这么哭啊，这嗓子亮啊，像唱二人转的似的啊。反正这么说吧，这个孩子就是体格棒。这七奶奶得了个大胖小子，虽说一场惊吓，由于得了这大胖小子把惊吓那事儿忘了，高兴万分，抱在怀里头，这个喜欢呢。这孩子哭哭的不哭了，就要吃奶，生下来就要吃奶，而且人家那孩子都晚一会儿睁眼睛，这孩子不得，一生下来那眼珠子就瞪多了大，就像找什么似的，就瞪着眼珠子找，而且还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有点小，小蒜头鼻子，一生下来书中按笔交代，不是我说书的来学，这孩子就有牙，你看一般那牙得慢慢长，他这个有牙，就把那手放到嘴里头，嘎叽嘎叽嘎叽嘎叽就嚼，你要给他一根黄瓜，他嘎巴嘎巴准吃喽，哎，就这孩子。哎呀，由于体格好啊，这孩子特别能吃啊。七奶奶身体啊还不算太好，奶水不足，饿的孩子直叫唤，这孩子就自己找吃的。有一天呢，这孩子不怎么的在屋里头自己爬出去了，爬到后边牛圈，偏赶上有一母牛站那儿，这孩子炸不炸的顺着牛腿爬上去，拽住那牛乳就自己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哎，这就吃。有的听众说你这是不是太悬了？各位啊，这个武侠演义小说吧，演义的东西，这玩意儿就没边儿，即便过点也没什么，也就图个热闹，因为它不是正史。我说过，这套评书快餐《江湖侠义录》啊，是野史小说。不像二战经典战役或者民国十大军阀演义那样的书，那是正史，咱们这儿就是越悬越好，越悬的热闹，热热闹闹的，您听了舒服就行。总而言之，这个孩子超长，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一晃一年过去了，这个孩子既吃母乳也吃那牛奶，就这么的长大的。七奶奶呢就给他起了个小名叫虎儿。怎么叫虎儿呢？七奶奶到现在还纳闷呢，你说他咋那么巧，他咋那么有意思。我怀揣14月孩子，这孩子连个动静没有，家里头突然来个老虎，在我这门口 叫了一声，在我这院中跑了一圈，我吓得一着急把这孩子生出来了。这很蹊跷啊，所以啊，他为了纪念那一时那一刻，给这孩子起了名叫虎儿。这一年过去了，孩子长得结实，可每到他生日那天，总来个老虎。你说这玩意儿奇怪不，各位听众？哎，那天正晌午时分，外边就喊了不得啦，快闪开，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还是去年来那个老虎，就在七爷家门口是一声虎啸，然后转身就跑了。第二年又来了，第三年、第四年，转眼十年的光景，这个老虎啊，每年都来到七爷家一次。头几年七奶奶还害怕，怕老虎闯进来伤着人，后来不是吗，长了不害怕了，而且发现这个老虎特别友好，叫完了一声，围这院里转了一圈，哎，稳稳当当走。七奶奶就感觉到这里边肯定有一个蹊跷之事，这个虎儿就长到十岁了。这七奶奶给他起了个大名，叫假名。哪个名呢？就是明天的明，日月明啊，叫假名。这假名长到十岁这个当中，这个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回来也没有五趟，最近江湖上特别忙。一开始回来一看，七奶奶给生了个大胖小子，高兴坏了。隔三差五回来一看，哈，孩子长大了，就告诉七奶奶一定好好的给这明儿找一个好的教书先生。我呀闯荡江湖一辈子了，我不想让孩子再在江湖上走动，闯荡江湖如同黑海行船，随时会碰上无情的暗礁啊，咱们得想办法改换门庭，让孩子习文。可是这个虎儿假名啊，见着教书的就瞪眼睛，说这孩子现在长什么模样，这个不见长，横下见长，嘿，横粗，圆脑瓜骨，长得真是虎头虎脑啊，一眼大一眼小，大蒜头鼻子，腮嗨的嘴，大耳朵，贾明的耳朵格外大，大而有轮呢，就那耳朵垂都快耷拉到肩头了，哎，就那么大个耳朵轮，横粗，这一眼大一眼小可热闹，这个大眼睛啊像鸡蛋点个黑点，小眼睛像细米拉口，你敢要白天的时候这个大眼睛好使，白天的时候这个大眼睛看什么格外明亮格外清晰，那小眼睛到晚间的时候能看出好几十里地去。据传说，这贾明的眼睛，就这小眼睛，月黑头的天气，天到黑的时候没有月亮，四十里地以外的俩苍蝇打仗，贾明能给他分出公母来。哎，这个有点太悬了。反总言之吧，这孩子说话是憨不楞腾啊，透着一股虎气。嗯，
7: 来了，都干什么去？啊，到哪儿去？你看，我可告诉你啊，我可吃牛奶长大的，牛奶知道吗？啊，营养丰富，里边有锌，还不缺钙的。反正总而言之吧，这吃牛奶长大的人，他就跟别人不一样。
2: 十岁了，七奶奶给他找了不少老师啊，教他。一上课的时候，七奶奶转身一走，老师刚要教。贾明用手一指，
7: 停，等等，什么意思？
2: 我是你的先生，我是你先生，你怎么如此说话？张板，教书先生把打手板拿过来，拉住贾明的手，肉肉乎乎的，啪啪啪啪，三下，贾明连疼都不疼。打完了，打完了，贾明一探手，他有劲呢。十岁小孩，哎，这力气大，一探手把这 老师的戒尺抓过来，把老师手拿过来，叭叭叭，还了三下，老师打了个五指骨折，哎，哈哈哈哈，转身就跑。
7: 怎么样，不是对手吧？小样，再来腿我给你整折了。
2: 你这谁敢教他？你这，哎呀，把个七奶奶愁的直转悠啊！虎儿啊，你到底要干啥？
7: 娘，这些老师都不行。
2: 那你要干什么？
7: 干啥？哎呀，娘子，你说我爹，虽说我看过他几次，你看我爹那多厉害啊！你看我爹都长胡子啊，我爹还戴帽子，戴那个，背了那个，腰里扎了那个，这边别那个，这边戴那个，脚底下蹬那个。
2: 脚底下蹬哪个
7: 鞋呗？
2: 就你也穿鞋呀？
7: 可我这鞋跟人鞋不一样，人的叫抓地虎快靴
2: 啊。
7: 那我爹干啥去？我爹是练武的，我也想练。
2: 你也要练武？
7: 我要练六。
2: 什么叫练六啊？我告诉你啊，你爹可说了，不许你学武，让你读书。你说我给你请了几个教书先生，你都给他们打了啊？有两个，这个手被你打骨折了，手指头打没的有四个，腿打断的有七个，还有一个被你咬了一口，至今还在家养伤呢。
7: 那谁让他们来了？
2: 孩子，我告诉你，你要不好好读书，娘就不客气。
7: 娘，我给你跪下还不行吗？你就非得让我整那个，我就不想整那个。我就想学我爹，我头上要戴那个，身上要披那个，这边跨那个，这边别这个，那脚底下我要穿那个，反总而言之，我那个那个那个，我要那个那个当中，我就是闯江湖去，我要那个。不许胡说！
2: 七奶奶都急了，贾明一看他娘真急了，也就不说了。
7: 行了，娘，我不说了。
2: 哎呀，这七奶奶气的直跺脚啊，转身进屋，坐在那儿生气。刚坐那儿，外头管家跑进来了。七奶奶，七奶奶，怎么了？不好了。怎么不好了？咱家那虎儿啊，骑了那老虎跑了。你刚进屋的时候，门口来个老虎，哎，就往年总来那老虎，在咱门口叫唤两声，那虎儿出去抓住了虎头，一翻身上了虎背，那老虎驮他奔南下去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

0: 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1: 评书《江湖侠义录》金头虎第二讲。七奶奶坐在屋中，正在生闷气。那作为一家长，这孩子要不听话，大人是格外的生气。这时候管家跑进来了，七奶奶坏了，虎儿啊骑个老虎奔南边下去了，啊，把七奶奶吓坏了，急忙跑出来，说怎么事儿？这个贾明啊，被他母亲训斥一顿，孩子感觉到心里很委屈，心里头琢磨，你看我要练武，我母亲非让我学文，这梁宁，我不愿意干那事儿，家长非得让我干。看母亲生气走了，心里头还不安稳，准备到前院安慰安慰母亲两句。这就来到前院，这时候大街上有人就喊，哎呦，快闪开闪开啊，那老虎又来了。哗，这人就往两边闪，跑过来一斑斓猛虎啊，就跑到了老贾家门口。这个大门是开着的，这虎蹭顺台阶就上来了，站到门口这儿，张开血盆大口。这虎是探脑袋往里看，偏赶上贾明也站在门口这儿，他站在门里边，耶，要一般的孩子早吓尿了。贾明不得，第一天生胆儿大，第二这个老虎啊一年来一次，贾明见过他两次。头两次贾明想跟这虎打招呼，没来得及，这虎就走。这回这虎不走了，站在门口看着贾明。贾明一探手，你听好点啊，一声虎啸，吃没吃呢？说这什么意思？各位听众啊，这个英语啊、法语、德语、日语都好学，就这个虎语一般人不懂，就说书的懂。说说书的怎么懂呢？说书的要不懂他没法说呀。我把这虎的内心给各位听众说一说，要不说这说书演员他都是万能的，啥都得懂点儿。你听

0: 小丁儿，贾明打招呼，那老虎啊，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嘛。老虎那意思，彼此彼此，你吃没吃呢？老虎说刚吃完，你怎么样？你看这俩人交上朋友了。贾明就往前迈步走了几步，来到老虎切近，你说这胆子得多大，他就伸手摸着老虎的脑袋脑瓜门。
1: 哎呀，你长得这大猫哈，这谁家大猫呢？
0: 这贾明啊，不以为这是虎，以为是谁家养的猫呢。哎呀，这老虎啊，就用这大脑袋蹭贾明这脑袋，表示亲切的意思。哎，贾明就摸老虎耳朵，摸老虎嘴巴子。
1: 哎呀，你长得真行，这家长得啊，你瞧你长得跟泰森似的。
0: 那年头还不知道泰森呢，
1: 反总而言之，你长得真好。哎呀，这玩意儿行，能骑呀。
0: 贾明知道那马呀、那驴啊、牛啊都能骑，
1: 这玩意儿能不能骑？我骑骑这猫看啥样。我要骑猫。
0: 他拉住这个虎耳朵，这个虎啊也知道这要骑我，因为这虎比较高啊。哎，这虎懂事儿，前爪往前一探，后爪一跪，这腰往下一塌，让这贾明骑。这贾明也不客气，扔骑到虎背上。这虎后爪一抬，这前爪一崩，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说他拽着这俩虎耳朵骑在虎背上。哎呀，这贾明这个威风啊，这老虎啊甩个蹄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够奔着村南下去了。街上有不少行人呢，躲在暗处看热闹。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坏了，老贾家那虎儿骑虎跑了，那老虎把他拖跑了，哗，满村沸腾了，七言八语，大家伙议论纷纷。有不少胆大的拎个棒子出来看热闹，眼瞅这老虎把贾明拖出村外，贾明啊拉住这虎耳朵，哎呀这高兴啊，骑在虎背上，这老虎哈哈哈哈往前跑，贾明就觉得两边这个树刷刷刷刷刷 刷, 刷往后倒。贾明一高兴还唱上了，猫儿哎，你慢慢跑喂，慢慢跑喂。你说马儿你慢慢跑，不，贾明骑这个他以为是猫，所以让这猫你慢慢的跑。这个老虎是四蹄生风快似箭，哗，转眼之间跑出100多里地，前边闪出一座大山呢，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卧势如虎，立石如刀。进了这片深山老峪，拐过了几道山梁，在一个最隐蔽的地方，一个漫山坡，有这么个院儿，院里头一字排开是五间草房。这个院儿打扫得非常干净，栅栏门，木头的院墙，在这房檐下挂着很多农产品，什么辣椒啊、大蒜呢、啊。这个房子的后边是一个圈，圈里头既不是骡子，也不是马，而是三只大老虎在那地上趴了呢。单说外边这老虎驮着贾明来到门口，一声虎啸，真是龙吟虎啸，震荡山谷啊，传出多远去。屋里头有人笑了，贵客临门呐， 啊随着笑声走出一老者，这个年纪已接近古稀，勃发人言，真是发似三秋雪，鬓赛九秋霜，大白的头，深眼窝子，穿这么一个蓝色的长袍，手里拿把扇子，由打屋里走出来。这个老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跑进院中，往地上一趴，贾明奔蹦下来了。
1: 耶耶，这是哪儿啊？
0: 老头看了一眼贾明，你就是虎儿吧？
1: 是我呀，我是虎儿啊。你谁呀？哎呀，我明白了，你是这个猫的父亲，对不对？
0: 我是谁？把老头鼻子没气歪了。我是他父亲，我是什么呢？孩子，我不是他父亲。这个动物啊，叫老虎。
1: 老虎。哎呀，跟我一名。
0: 我叫虎儿，
1: 他叫老虎。老虎那意思他就是我哥呗，他是我妈生的呗。
0: 你妈生不了这玩意儿。老头一想，你哪来这么多废话。虎儿进屋。
1: 还有进屋。哎呀，猫啊再见。
0: 老头就把这假名领到屋中。这个屋里头很宽敞，地上有桌子，墙上有名人字画、挑扇、对联，还有两个小童儿，都十二三岁，梳的日月双爪钮，一看是书童，伺候这老头。孩子饿了吧？赶紧做饭。不大一会儿，外边还进来两个三十几岁的壮汉，肩膀头上飘了柴火，一看是打柴啊，刚回来。见着老头是毕恭毕敬。不大会儿，三三两两的外边又来了好几个，见着老头都叫师傅。哎呀，这假名就被这场面弄懵了。
1: 哎，我说老头啊，那啥，我饿了，我吃完了我回去，你给我送回去。
0: 虎儿啊，你呀、啊、日后就在这儿待着啊，吃完了就睡，睡完了明天早晨我教你东西，教你看家本领。你不是总想学武吗？想跟你父亲一个样吗？哎，我就能让你跟你父亲一个样。
1: 哎，真的？
0: 真的。
1: 那我娘在家她不惦记吗？
0: 这假名啊还孝顺。老头一点头，好，明天我派人告诉你娘。
1: 那不行，今天你就得派人去啊，要不然我骑着猫再回去，告诉完我娘我再回来。
0: 别的我派人给送信就可以了。说这老头是谁呀？书中暗笔交代，这位老头可了不得，在南且北六十三省、十二关、八十一郡、黄河两岸、十府九州、武林当中、上下三里六二八、三二四江湖武术大门派当中，此人是赫赫有名，江湖人称伏虎剑客，伏姓欧阳，单字明龙，欧阳龙老剑客。这个欧阳龙为什么叫伏虎剑客呢？首先独创了一套伏虎剑、伏虎刀术、伏虎棍术，最主要的老头对虎是颇有研究。这座大山里头有虎常出没，老头用一种独特的方法驯服了五只大老虎。说这玩意儿，这虎能驯服，太能驯服了。你看咱们平常看电视那个外国文艺啊，还有些杂技团、马戏团那个虎术表演，你看那老虎多听话呀。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嘛，你不读哪家书，你不识哪家字，还甭说老虎听人话，大象听人话不？你就看那狼听人话。就是你训练的方法要有术。这个伏虎剑客欧阳龙独创伏虎刀剑术，对虎驯服有一套独特方法。这是一世外高人呢、啊、他跟贾宾九两个人呢、啊、关系莫逆。贾宾九啊有时候就到他这山上来说，师兄啊，我常年不在家，你呢这儿离贾家寨比较近，才百十里地的路程，有时候你说我个大男人不在家，你弟妹在家，你照顾照顾啊。好吧，你放心吧，闯荡江湖去啊，家中的事儿有什么为难招宰的，我一定帮忙。贾宾九去闯荡江湖去了。欧阳龙一琢磨，这玩意儿我怎么照顾啊，人家的平常没事啊，谁不知道企业钻云太保贾宾九家中在贾家寨，敢来贼吗？那贼见着贾七爷都跑，可又不能不照顾，受朋友之托。可有一点欧阳龙又为难了，任在小叔子怀中坐，不在大伯子眼前过。 我大伯子。贾斌九的媳妇是我弟妹，没啥事我跑人家去，弟妹我来照顾你来了。笑话，这不行，怎么办呢？老头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他这有心爱的老虎啊，其中有一个老虎叫猫咪，他都给他这虎啊起出名来了，什么暖暖呐、爱爱呀、勾勾啊、猫咪呀，哎，都叫这名，就把这猫咪叫过来了。你去上贾家寨啊，侦查一下，看贾家寨老贾家有没有什么为难招宰的地方。虎是一声长鸣，这猫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够奔贾家寨去了。在猫咪没到贾家寨之前呢，欧阳龙有一次偷子把猫咪领来过，晚上进来的，怕白天来的时候吓着乡民们，所以他晚上把猫咪领来干什么呢？认门。偷子来的就到了贾斌九家门口，他拍了拍猫咪的脑门，我要让你来看这家啊，你就来，哎，就这家，明白吗？啊，小点声叫，咱们走。哗，两个人又回来了，说猫咪知道道，老头偷子领过他来一次，这猫咪唰就闯进贾家寨。他这一进来，结果到贾斌九家门口叫唤了一声，院里头绕了一圈，这就把贾七奶奶给吓得临产了，贾明生出来了。那么每年呢，这个猫咪都让欧阳龙派来侦查一下贾家寨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每年都来一次。那么有时候欧阳龙伏虎剑客也来暗中观察贾家寨，看贾斌九家有没有什么麻烦事啊，或者有什么夜晚飞贼进去行其无礼，没有。那么欧阳龙通过暗中观察贾家寨，发现贾明，哎，这小孩太漂亮了，伏虎剑客正好啊想收个关门老徒弟，就相中这贾明虎儿了，早已暗中打算明白，将来我把孩子收为膝下为徒。但是收徒弟这个事儿啊，得跟贾斌九贾七爷商量。这伏虎剑客就等着贾斌九回来。这一天老头掐指一算，是贾明的生日到了，他就让这咪咪你到贾家寨去啊，看老贾家有没有什么事儿。这个咪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跑来了，到了贾斌九家门口，探头往里看，偏巧贾明又里边出来了。老虎一见贾明高兴，一看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啊，是不是我们老虎的后代啊？啊，赶贾明看老虎啊，以为这是个猫呢，盗窃劲就喜欢，就摸这老虎的耳朵，摸这老虎的下巴壳子。嘿，你还别说，这老虎是真听话，那叫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你要别人摸着老虎啊，非把你撕碎了不可。这老虎和贾明亲近了一番，这老虎啊一琢磨，我把你带回去吧，啊，这小孩挺好，所以前腿啪往前一探，后腿一弓，让贾明骑。这贾明也没客气，奔儿，无巧不成书，骑着老虎，这老虎就把他驮到了伏虎剑客欧阳龙的家。贾明就是这么来的。老头一看，一哈，我要收贾明徒弟，结果这猫咪把贾明给驮来了，真是缘分呐！啊，哈哈哈哈，行了，这事儿啊也不用跟七爷商量了，我就直接把他收了得了。就这么的把贾明让到屋中，做完饭就告诉贾明，我要收你做徒弟，教你武功。
1: 是吗？那太好了，不过得告诉我娘一声，省我娘惦记着。
0: 伏虎剑客欧阳龙就写了封信，打发下人给送到贾家寨，就告诉贾七奶奶，你的孩子在我这儿呢，你不用担心，我教他本领，将来行走江湖，闯荡武林，名扬于天下。 就派人把这封信送到贾家寨。一夜无话，第二天天明早起，这欧阳龙把贾明叫到切近，由头到尾的摸了一遍，摸摸这孩子的骨骼够不够个练武术的，看外形很好。这个真正的武术大家收徒弟，那不是你随便趴地下帮磕了个头我就教给你，得摸摸这孩子的骨骼发育适不适合练武术，适合什么样的武术，那得对症下药。敢摸完了，老头挺满意。活儿啊，
1: 那我叫您师傅。师傅，
0: 你喜欢什么样的兵刃？老头把他领到后院，后院有兵刃架子，上边摆的刀枪剑戟。这贾明看什么兵刃都扑了脑袋，
1: 这不行，
0: 你这刀吧，这啥玩意儿？还带个把，
1: 不好。
0: 这剑也不行，两边带刃，你说一边刃把别人砍死了，那边刃把自己再整着怎么办？这枪也不行，你就带一尖儿。选了半天兵刃，贾明也不知道学什么好。哎呀，这欧阳龙一琢磨，这孩子都不喜欢呢。可这十八般兵刃差不多已经都看完了，没有孩子相中的。明儿，那你到底喜欢练什么呢？
1: 这个咱们先别忙，你得容我想一想。
0: 到下午的时候，睡完了午觉了，不大会儿贾明就外边跑进来了。
1: 师傅，师傅，就他，
0: 砰，扔床上了。欧阳龙一咕噜身起来，呀哈，笑了，嘿嘿，明儿，你喜欢这个兵刃？
1: 对呀，就这玩意儿才有意思。你这拿子啊，这端子，这家多来劲儿。
0: 什么东西？扔到床上一个类似咱们家擀面杖的东西。咱们家那擀面杖是两头一边粗，这东西不得，一边粗一边细，长下2尺8寸，乌金打造。这东西啊，叫紫金降魔杵，是外五行的兵刃。老头坐地就没相中这外五行的兵刃，可既然孩子相中了，那只能是点头。好吧，既然你相中这东西，我就教给你。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1: 这叫什么呢？
0: 叫降魔杵。
1: 哎呀，太好了，嘿嘿。哎呀，杵，逮谁杵谁，那多来劲儿。
0: 好吧，我就教给你36路降魔杵法。就开始教给这贾明36路降魔杵。说光教降魔杵还不行，这个武术讲究天地人三盘武功啊。赶这贾明就学这天地人三盘武功，也很卖力气。转眼之间几年已过，这一天欧阳龙让这贾明练趟降魔杵，这不练混子罢了，这一练才要大败欧阳龙。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兄弟们，我们下岗的人。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模仿。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

在追梦，一生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充话费送红包，
9: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6: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10: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一零二一，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北京时间的5月8日，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女团是以3-0完胜韩国队，顺利晋级四强。本场比赛，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均稳定发挥，直落3局取胜，全队全程未丢一盘，保持不败战绩，向卫冕目标稳步前进。伦敦世乒赛男团赛场传来捷报，中国台北队是以3-2险胜夺冠热门瑞典队，强势闯入四强，选手林君如表现抢眼，独得2分。中国女篮5月8日正式公布了集训的增训名单，李媛、吴梦洁、钟嘉丽、李雨妍4名队员加入队伍。中国男足6月的国际比赛日的热身赛赛程正式确定，6月5日的19:30客场挑战新加坡队，6月9日在杭州主场对阵泰国队，两场比赛以实战练兵、提升国际排名为目标，帮助队伍适应世预赛的节奏和高强度对抗。5月8日 WTA 125江西九江公开赛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争夺，中国选手白卓璇、尤小迪、姚欣。